0: 门局势升级，沙特多处机场频繁遭袭击，针对民用设施的打击，接连打击背后，胡塞武装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沙特又将作何反应？
1: 问真相，网传雅思大面积停考是因为泄题，真相如何？官方技术故障属于不可抗力吗？
0: 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神器悄然热销，哪些情况需要老师家长格外警惕？
1: 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AI 助力备课教学将给课堂带来哪些变化？
0: 北方陆续开启供暖，开栓时间跟天气走，收费方式更加灵活，从保供到优供，今年的供暖服务有哪些新举措？这些举措又将如何改善居民的取暖体验？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吃氨糖能治疗骨关节炎吗？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1: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他还表示，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晨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而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英国国防大臣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过去两天，沙特安全局势持续紧张，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航班大面积取消或备降。东部达曼机场也受到波及。

0: 德多所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城市运行和航空出行明显受到了影响。民用机场为何接连成为目标？地区局势又将会如何演变？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严重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又宣布，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损失评估。连续发生的事件已经明显影响沙特航空交通和当地社会运行，利雅得大量航班受到影响，部分旅客滞留。欧盟、约旦、叙利亚等也分别通过电话或声明表达谴责和支持。值得关注的是，11日晚，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接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的电话。沙特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相关应对努力，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目前来看，近期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多次受到波及，安全风险正在进一步影响航空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行。与此同时，沙特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和日常社会运转，未来几天局势是否继续升级仍需密切关注。
2: 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西将其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那么此次袭击事件会给沙特带来怎样的影响？沙特又将如何应对这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胡塞这次袭击有3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一个，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第二个，就是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物流航运的枢纽运转停滞了，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第三的话，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安全的形象，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所以在这种多重的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至少有3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
2: 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做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0: 胡塞武装频繁打击沙特机场，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发动进攻，沙特在空中提供支援，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通过这样的打击呢，也门政府军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根据政府军的说法，他拿回好几个比较关键的战略要地，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承认。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 而此前10号，胡塞武装也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

0: 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面对你来我往的打击和胡塞武装释放的缓和信号，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在冷空气主体到来之前，北方大部啊天气是平静稳定的，大气的扩散条件逐渐的转差，那不少地方出现了雾和霾这样的低能见度天气。像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部。

0: 二三度，但是明天都会降到只有15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更是会降到只有0度出头的样子。那提醒身处东北的朋友要开始注意防寒保暖。降水方面呢，今天东北、华北、黄淮的不少地方都会有雨出现，小雨或阵雨为主，像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好在这个雨水是来去匆匆的，明天呢北方这轮雨水就会逐渐的消退，天空会放晴，但是呢冷空气啊会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了，将给西南地区到江南这一带带来新的一轮降雨。明天的时候呢，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这一带降水会率先发展，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后天呢，强降雨会继续的东移，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俊，
1: 嗯，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雅思考试成绩关乎出国留学、海外就业，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考位紧俏。昨天我们关注了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直到今天停考仍在延续。考试客服中心表示，后续场次能否如期举行仍是未知，需等待进一步通知。
1: 与此同时，网络传言将此次大面积停考的原因指向了泄题，但是官方目前给出的唯一解释仍然是技术故障，泄题说法尚无实证。那停考还在持续，考生面对的损失该怎么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3: 广州考生武元回忆，10号当天最先带来停考消息的不是现场公告，而是手机短信。考生们拿着短信向工作人员求证，得到的答复也只是对短信内容的转述。
4: 他们就只是宣读了这个短信的内容，明确的表示了出问题的呢是那个剑桥那边，那我们需要联系的呢就短信里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就是他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负责相关事宜的。
3: 有考生向记者介绍，停考时主考官曾说明，英国官方发来消息称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属于大范围技术故障，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与此同时，网络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8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昨晚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5: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但也可能不会开，我们还是要等通知的。如果有通知的话，也是会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的官网去告知的。明天早上9点之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一下。
3: 对考生而言，更迫切的是后续如何解决，主办方能给出怎样的方案。考试机会并非随时可得，异地考生的时间与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武元表示，
4: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了。
3: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5: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费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向上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加开。不敢给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3: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

0: 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1: 虽然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自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0: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1: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故障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可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甚至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检查。
4: 那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数千件。那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样隐藏手机的视频也获得了大量的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学校的校园管理要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6: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5: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7: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5: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接着发现， 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8: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5: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9: 外观上看两个呢，
5: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10: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5: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1: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教育部近日举行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正式上线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4: 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是怎样助力教育工作、赋能教师发展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2: 老师一目了然，苏雅坤介绍，
13: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2: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14: 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它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2: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5: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

0: 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
1: 多方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视线联动的方式，从千名种子教师带动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北方一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开始盼着家里的暖气早点热起来。光是有暖气还不够，家里暖不暖和，出了问题有没有人管，也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6: 没错，今年多地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了供暖时间，不少地方还通过提高室温标准，升级智慧供热服务，让供暖工作从过去的保供向优供转变。那今年北方供暖服务还有哪些新举措？这些举措又将会如何改善咱们的取暖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
8: 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7: 不止
9: 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7: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
10: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陕西榆林府谷县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11: 府谷县集中供热项目主要采用七轮机低压缸柔性铅缸改造，高效分段抽蓄技术，实现热力梯级利用。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7: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

0: 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
7: 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8: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7: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9: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6: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
8: 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7: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7: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8: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11: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7: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 王凯表示，
8: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

0: 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样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礼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3: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2: 岁月荏苒，青山作证，这面袖珍党旗见证了红军与各族人民在烽火岁月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宛如一颗不灭的红星，照亮红军队伍的万里征途，以及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初心。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将发布多组重磅数据。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样是在周三，海关总署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目前物价运行呈现哪些特点？外贸数据又将有怎样的表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2: 进入九月，食品价格出现一定季节性上涨，其中在供给仍较充足而消费季节性改善下，多省市猪肉价格较上月小幅回升。政策方面，九月下旬央行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财政部等部委继续强调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本周三，物价数据叠加外贸数据将和大家见面，作为观察国内需求与对外经济联动的重要窗口，两数据将呈现中国经济怎样的趋势，我们共同关注。
1: 本周四24点，油价将会迎来年内第20次调整，油价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行情，具体将如何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轮国际油价走势一波三折，目前三地原油价格变化率负向运行，在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下，预计本周四24点将迎来今年第6次油价下调，具体周四会如何调整，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同样是在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今年将有哪些新

0: 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创办70周年的广交会今年还有哪些新惊喜？本周我将为您关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10月17号到18号举办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同时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医药将成为本届大会重要议题，将通过论坛研讨、成果展示、发布报告等形式，全面展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为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将驻守大会现场，为您关注传统医药的前沿科研成果。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2022年9月，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管道已遭人为破坏。此次开庭审理能否迎来重大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消息。
3: 今年九月，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德国联邦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定于10月14号出庭受审。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包括本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年会上发表讲话，市场将关注此次讲话内容，他将如何判断美国通胀形势，释放怎样的利率政策信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持续关注。
4: 本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会期从10月12日持续到18日，这是全球重要的经济金融会议，各国财长、央行行长、金融机构以及学界代表汇聚于此，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通胀、债务、金融稳定等议题。根据日程安排，本周五北京时间16日上午11:30，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本次年会上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处在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之前，也是美联储决策官员进入政策静默期之前为数不多的公开表态。我们将持续跟进年会动态，第一时间带来报道解析。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颖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

0: 将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

0: 己的方式写进课表，抛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
5: 负责人安孝德介绍，
6: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7: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
5: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9: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0: 本台消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0: 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就在刚刚的6:30，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的闸门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3: 我要出差，我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
4: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

0: 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8: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8: 据

0: 从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就前一天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1号晚，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伊朗外长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

0: 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2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11号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袭击，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对沙特进行四轮打击，并将继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沙特主导联军则表示将坚决回应，地区局势不断升温。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考虑是否直接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军事行动。分析认为，也门战火重燃是伊朗战时外溢的直接结果，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持续打击，中东战事将面临升级风险，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遭受更严重冲击。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历时7年升级改造，今天6点30分，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出入境更加便利。记者当地时间10月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基辅，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明天逐渐减弱停歇。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及时找出后衣，外出谨防。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行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的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鑫：
3: 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2: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4: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的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2: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3: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

0: 停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0: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露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6: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可以的。
7: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5: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8: 你好，
5: 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咛，
9: 指向泄题，但官方目前给出的唯一解释仍是技术故障，泄题说法尚无证实。那停考还在持续，考生面对损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10: 广州考生武元回忆，10号当天最先带来停考消息的不是现场公告，而是手机短信。考生们拿着短信向工作人员求证，得到的答复也只是对短信内容的转述。
11: 他们就只是宣读了这个短信的内容，明确地表示了出问题的呢是那个剑桥那边，那我们需要联系的呢就短信里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就是他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负责相关事宜的。
10: 有考生向记者介绍，停考时主考官曾说明，英国官方发来消息称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属于大范围技术故障，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与此同时，网络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8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昨晚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12: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但也可能不会开，我们还是要等通知的。如果有通知的话，也是会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的官网去告知的。明天早上9点之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一下。
10: 对考生而言，更迫切的是后续如何解决，主办方能给出怎样的方案。考试机会并非随时可得，异地考生的时间与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武元表示，
11: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了。
1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12: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费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

0: 稍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看。不敢跟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1: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2: 虽然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自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1: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2: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故障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可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4: 那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为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那经历本赛季的沉淀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来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5: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6: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
5: 是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6: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5: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7: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

0: 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嗯，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1: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七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七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八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0: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对未知的前方。
1: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0: 嗯，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0: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
2: 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冲高又小幅回落这样的一个行情，目前上证指数呢是3813.93点，略微上涨0.46点，涨幅0.01%，成交228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2566.01点，下跌了78.67点，跌幅0.65%，成交2813.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呢是明显弱于沪市，主要是沪市的一些银行权重股板块支撑了大盘指数，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发电设备、摩托车、工程机械、银行、陆路运输、港口。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海运、房地产、石油化工、电脑硬件、通信设备、能源设备。概念股中装修还有风力发电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2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酒、小基站、富铜板、PTA、玻璃基板，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52%。目前是算力相关的科技股板块出现了抛压，而在前期滞涨的相关的传统的行业，尤其是低估值的新能源相关的领域出现了上涨，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嗯，好的，田卫东。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说，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整合优化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沙特方面12号发布多段监控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

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卢拉当天在圣保罗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量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未参加投票。他呼吁其支持者动员身边选民，争取更多人参与第二轮投票。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 此次选举首轮投票弃权率高达21.08%。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该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 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接力抬人下山，用行动温暖异乡游客。
1: 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2: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3: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4: 王参谋，
5: 到，
4: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5: 是。
6: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4: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6: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7: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6: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

0: 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1: 谁会说四川话？
2: 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1: 好，大胆，你这样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
3: 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

0: 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
1: 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2: 分左右，一家人准备乘坐索道下山。面对排成长龙的等候队伍，为节省时间，他们临时决定步行下山。初次到访，他们既低估了下山台阶的陡峭曲折，也忽略了高龄老人的身体耐受极限。当晚7点左右，当一家人走到溶洞附近时，年过七旬的李女士早已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街道游客仅山间石阶狭窄崎岖，落差极大，通行难度增加。为让游客少一份焦急，多一份安心，救援队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向被困点位挺进。当晚参与救援的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全程肩扛担架，紧随队伍前行。李洪洲：
3: 因为天气晚了，比较黑，挺着急的。上来以后，我就扛着担架，对，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一直到那个老人地点。
2: 看到一束束电筒光由远及近，一家悬着的心落地了。老人的女儿唐女士：
4: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抬了个担架，然后打手电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照路，抬担架的有保安，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就把老人抬下了山。
2: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快速研判情况后，为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安全，避免二次颠簸劳累，当即决定采用担架转运下山。为保障全程平稳舒适，万无一失，8名身体健壮的男工作人员分成2组，每组4人，轮流接力抬运担架。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
3: 我们男员工4个一波4个一波往下抬，然后女员工打着手电。当时天气比较黑了，路不好走，反正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平安的把老人送下来了。
2: 从老人被困点位到山下站点，800多级台阶加上步道，大约800多米，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与耐心。救援人员躬身稳步，小心翼翼，稳稳托举。
5: 走，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6: 会降到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特别呢是黑龙江这一带啊，最低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了。那城市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还有长春。今天呢这个两个城市最高气温还是有22、23度的，但是明天呢就都会降到只有15度上下了。那这股冷空气啊，基本上总体来看是不会影响到南方，所以呢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还是会维持在30度左右。那冷空气带来降温的同时还会带来降水，像昨天呢西北地区的不少地方就已经率先下雨了。今天呢降水会继续的东移，山西的南部、河北南部还有山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呢在东北地区降雨也会增多，普遍呢就是小雨或阵雨。好在对北方来说，这个雨水是来去匆匆的，明天呢北方的降水就会陆续的结束。但是呢未来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交汇，像未来西南地区到江南的降雨会发展加强。明天的时候呢云南、贵州、重庆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呢强降雨会继续的东移，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的部分地方。
1: 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烫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

0: 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部强化格式条款说明义务，二是压实机构责任，落实适当性管理与卖者尽责，三是破除技术壁垒，确保金融消费者救济程序选择权，四是协同治理，发挥多元实质解分机制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当地时间10月11号，苏丹一个民间组织发表声明称，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声明称，相关方面仍在对伤亡情况进行进一步统计。声明指责埃及空军实施此次空袭。截至目前，埃及和苏丹官方均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据荷兰方面11号消息，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企。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2026年国家癌症中心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最新数据，在中华肿瘤杂志发布了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揭示了中国癌症的相关数据。研究指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和食管癌是导致癌症死亡的前5位类型，占癌症死亡总数的66.7%。这些数据触目惊心，专家提示，每天一点改变，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有效降低患癌风险。养成均衡饮食习惯，不暴饮暴食，减少高热量高盐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全谷物和水果的比例，少熬夜、抽烟和酗酒，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坚持运动，控制好体重，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多处机场频繁遭袭击。针对民用设施的接连打击背后，胡塞武装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沙特又将作何反应？
0: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好喝。
2: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
6: 全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它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5: 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7: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有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10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5: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6: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

0: 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0: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2: 锯齿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过去两天，沙特安全局势持续紧张，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航班大面积取消或备降，东部达曼机场也受到波及。利雅得多所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城市运行和航空出行明显受到影响，民用机场为何接连成为目标？地区局势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严重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公布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包括沙特公民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员，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延误或备降。仅一天之后，也就是11日下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因为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并引发火灾，几分钟后防空系统在机场周边又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目前确认，此次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袭击范围也不只局限于利雅得。11日晚，沙特民航总局又宣布，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损失评估。连续发生的事件已经明显影响沙特航空交通和当地社会运行，利雅得大量航班受到影响，部分旅客滞留，利雅得多所学校从11日起转为为期一周的线上教学。从记者在利雅得市区的观察来看，城市基本生活和商业活动仍在继续，但道路车辆比平时明显减少，一些活动也有所调整。 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沙特方面一方面继续加强防空和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的打击，另一方面也密集展开外交沟通。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 R4 机制1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的持续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欧盟、约旦、叙利亚等也分别通过电话或声明表达谴责和支持。值得关注的是，11日晚，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接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的电话。沙特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相关应对努力，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目前来看，近期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多次受到波及，安全风险正在进一步影响航空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行。与此同时，沙特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和日常社会运转，未来几天局势是否继续升级仍需密切关注。
6: 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将其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那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那么此次袭击事件会给沙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沙特又将如何应对这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胡塞这次袭击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一个，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第二个，就是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物流航运的枢纽运转停滞了，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第三的话，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安全的形象，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所以在这种多重的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
4: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9: ：“No brainer。”
10: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
8: 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地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11: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8: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七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12: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
9: 我不赞成这么做。
8: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

0: 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1: Public executions constitute a
2: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0: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 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3: 他上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 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0: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 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
0: 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利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 但张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4: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 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 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

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6年10月12号起施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路透社11号引述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东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吃氨糖能治疗骨关节炎吗？
1: 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神器悄然热销，哪些情况需要家长和老师格外警惕？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今天在宁夏银川开幕，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3: 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那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

0: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
2: 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3: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4: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
5: 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4: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6: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4: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甚至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
8: 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9: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8: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

0: 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0: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2: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0: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3: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
11: 好的，主持人，本届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从今天持续到16日，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重点是关注了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3个方面。那除了开幕式呢，还安排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那其中呢，科学与技术分会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部分，分为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4个方向。那讨论的内容呢，也是贯穿全部的产业链，比如说葡萄生产是怎样增强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酿造技术是如何创新的，企业是怎样适应市场变化的，以及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安全与健康问题等等。
12: 嗯，那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为什么就直接选择了中国宁夏呢？
11: 那首先是因为宁夏的自然条件和产品品质。宁夏贺兰山东麓是地处北纬38度附近的，日照充足，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具备发展酿酒葡萄的条件。那目前来说，宁夏酿酒葡萄种植与开发面积已经超过了60万亩，已有1800余款的葡萄酒获得了国际奖项。那同时呢，宁夏也是坚持着大产区小酒庄的模式，在提升品质的同时也丰富着产品的数量，而且在技术标准、质量检验、科研和人才等方面也积累了基础。那当然呢，宁夏与 OIV 的长期交流合作也是承办本届大会的重要原因。那来到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学术报道，还可以到酒庄和葡萄园来了解一些具体的实践，交流各自产区面临的问题。那此外呢，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也在此期间同步开幕。
12: 嗯，好的，刘思萌。
13: 气象服务站，
14: 好，接下来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冷空气的情况。眼下呢，又有冷空气登场了。这股冷空气的特点啊，就是位置偏北，主要呢就是影响我国北方地区，会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和降水。而南方呢，基本是不会受到它的影响，这也就会导致未来北方和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其实呢，昨天冷空气就率先影响到了西北地区，并带去了降温。今天呢，像华北、东北西部这一带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明天呢，降温的重心会集中在东北地区。那这一轮降温过程啊，对于东北的气温影响是最明显的。东北的很多地方会高气温会高达35度，这很可能会创出当地最晚高温日的记录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4: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1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礼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1: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0: 岁月荏苒，青山作证，这面袖珍党旗见证了红军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4: 旗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6年10月12号起施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近日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第二届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工作，组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创新实践成果经验的县市开展示范创建，引导县

市立足主体功能定位，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模式技术制度和管理创新，将于今年底形成示范县市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 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号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 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0月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并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据主办方介绍， 本届峰会将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6大核心议题。 400多位嘉宾将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 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影响， 该地区近期已有超过1800人 因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 局地降温8到12度， 并伴有4到5级风， 阵风6到8级。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
1: 北方陆续开启供暖，开栓时间跟天气走，收费方式更灵活。从保供到优供，今年的供暖服务有哪些新举措？这些举措又将如何改善居民的取暖体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
1: 己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不犯法等等，那真的是这样的吗？
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

0: 国家文物局专门联合发布典型案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被告人施某星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中盗掘了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了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后多年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样的判决传递了什么样的司法信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施某星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星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2: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1: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星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2: 施某星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星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1: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3: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1: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2: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1: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3: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
0: 地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供暖时间。那不少地方呢，还通过提高室温标准、升级智慧供热服务，让供暖工作从过去的保供向优供转变。今年北方供暖服务还有哪些新举措？那这些举措又将如何改善居民的取暖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

0: 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
2: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窗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热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3: 今年我们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窗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4: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陕西榆林府谷县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5: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栓，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
6: 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稳步恢复，虎豹频频巡山安家。近日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的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母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的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0: 来听总台记者杨洋、魏文文、马银霄的报道。
1: 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梳理红外监测数据时，清晰捕捉到一只特殊野生东北虎的活动影像。他先是凑到镜头前留下一张面部特写，而当他转身离开时，一个细节引起了工作人员注意，他的尾巴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
2: 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活动领地高度重叠，专家推测二者存在配对繁育的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监测画面显示，完达山一号自2022年12月定居东宁林区以来，已稳定栖息三年多，生存状态活跃。近期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它巡山觅食的身影。新发现的这只短尾母虎也长期扎根于此，二者活动范围大范围重叠，为自然配对繁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副站长李刚介绍，目前东宁辖区稳定栖息着五只野生东北虎，包含两只成年母虎，而成年母虎定居繁衍是衡量虎种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
3: 监测显示，该个体与完达山一号活动领地高度重叠，存在配对的可能性。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目前有五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是东北虎、东北豹跨境扩散的重要生态廊道。从国家公园设立以来，东宁市管护中心常态化开展青山清套、巡护管护、栖息地修复和迁移廊道建设，优化蒙古栎、红松等原生乔木群落结构，增强虎豹生存空间连通性。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当地通过天地空系统监测到东北虎310次，识别至少9只个体，监测到东北豹1313次，识别至少18只个体，其中幼豹5只，至少三个东北豹家族在当地繁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持续实施栖息地森林补丁修复工程，栽植红松、蒙古栎、肥曲柳等大苗30000余株，打通生态连通廊道，同时落实网格化巡护、常态化巡山清套、野生动物救助踪迹捕饲、联动公安、村屯协同管护。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率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5: 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市场略微的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的反弹，不过呢随即是出现了卖盘的抛压，市场的科技股呢是再次遇到压力，不过呢在银行还有原油等相关权重股的支持下，上证指数呢是走的还是比较稳健，而深市呢是出现了下跌。整体市场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上午呢沪市报收3809.08点，下跌了4.71点，跌幅0.12%，成交464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2512.11点，下跌了129.76点，跌幅1.03%，成交5485亿元。两市总计的上午的成交额是比上一交易日减少了1000多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8，呈现出一个多数个股下跌，少数权重股上涨，而指数呢窄幅波动这样的一个格局。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文化传媒、摩托车、工程机械、银行、发电设备、陆路运输，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海运、林木、石油化工、通信设备、能源设备、化纤行业。在概念股中，短剧游戏、听力指数还有影视指数是逆势上涨，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酒、 PTA 还有小基站、大豆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人气较为低。

0: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
5: 于10月3号到11号在雅典大都会展览中心举行，共有52个汽车品牌参展，品牌数量创新高。比亚迪、名爵、吉利、长安等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展品涵盖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商用车等。中国汽车品牌带来面向希腊及欧洲市场的新车型，吸引当地消费者关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他指出，美军2025年春季曾大规模空袭也门以打击胡塞武装，耗时2个月却未能击溃对手，最终只能草草收场，主动撤军。现在叠加美伊长期对峙、弹药库存持续告急的状况，美国目前完全

全不具备再度开战击败胡塞武装的现实条件。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女子网球协会 WTA 获悉，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上周，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七局，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他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赛事。此刻提示，今天6:30，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受梅雨伊战事影响，超大型邮轮费用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过去两天，沙特安全局势持续紧张，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航班大面积取消或者备降，东部达曼机场也受到波及。利雅得多所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城市运行和航空出行明显受到影响。民用机场为何接连成为目标？地区局势又将如何演变？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严重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公布，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包括沙特公民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员。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延误或备降。仅一天之后，也就是11日下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因为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并引发火灾，几分钟后防空系统在机场周边又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目前确认，此次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袭击范围也不只局限于利雅得。11日晚，沙特民航总局又宣布，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损失评估。连续发生的事件已经明显影响沙特航空交通和当地社会运行。利雅得大量航班受到影响，部分旅客滞留。利雅得多所学校从11日起转为为期一周的线上教学。从记者在利雅得市区的观察来看，城市基本生活和商业活动仍在继续，但道路车辆比平时明显减少，一些活动也有所调整。

0: 军事和外交层面，沙特方面一方面继续加强防空和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的打击，另一方面也密集展开外交沟通。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 R4 机制1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的持续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欧盟、约旦、叙利亚等也分别通过电话或声明表达谴责和支持。值得关注的是，11日晚，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接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的电话。沙特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相关应对努力，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目前来看，近期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多次受到波及，安全风险正在进一步影响航空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行。与此同时，沙特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和日常社会运转，未来几天局势是否继续升级，仍需密切关注。
1: 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
2: 机场的航班的停运、物流航运的枢纽运转停滞了，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第三的话，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安全的形象，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所以在这种多重的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严厉的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沙特会进一步的争取外援，争取来自美西方也好，来自地区的盟友的军事的援助，甚至推动这些国家直接下场，来帮助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
3: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任。
1: 此外，胡塞武装11号还发表声明称，如果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3: 胡塞武装频繁打击沙特机场，核心意图到底是什么？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发动进攻，沙特在空中提供支援，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通过这样的打击呢，也门政府军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根据政府军的说法，他拿回好几个比较关键的战略要地，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承认。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
5: 据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

0: 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在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
1: 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的沟通情况。

0: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瞬间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原本准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却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号以来第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
1: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
2: 特朗普8号曾公开表示，不会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而以色列方面也表示无意在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美以双方的表态是真实意愿还是释放烟雾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在历次重大对伊军事行动启动前都曾公开释放优先推进外交解决的信号，此次选前不动手加海上封锁持续推进的组合完全复刻过往行动套路，用缓和性表态保留军事行动的突然性。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新派驻中东的航母打击群10月下旬才能抵达部署位置，短期内确实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硬件条件。以色列相关的表态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的表达，选举前不动手就是在强烈暗示在其议会选举后随时可能会动手，这等于是给伊朗设定了一个隐性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让伊朗在美以的选举窗口内必须要做出实质性让步，否则伊朗将会面对更大的打击。
1: 受美以伊战事影响，中东原油贸易格局重塑，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均已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 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

0: 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对于特朗普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的表态，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11号，俄军在乌多地推进攻势，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一周内俄军出动大量弹药和无人机，乌克兰加紧寻求防空与弹药援助。
2: 1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就美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更换总统
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气象服务站
6: 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受到低涡和高空槽的影响，欧洲降水范围是会比较广一些的，像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和北欧都会有降水出现，很多地方呢降水的强度应该说是比较弱一些的。那这需要注意的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地，明后两天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像挪威、瑞典的降水会加强，不少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呢，在北欧的北部还有东欧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明后两天会持续的飘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雪。预计呢，到了周四的时候，从法国到德国等地降水会逐渐停下来。那气温方面呢，在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明后两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南部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法国大部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超过20度，南部的部分地方会超过25度。那对于北欧来说呢，未来几天气温也会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但即便升温啊，明后两天在北欧的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不到5度的。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在美国西部上空有低涡会逐渐的东移，那美国西部呢会自西向东有降水逐渐的发展，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在高海拔的部分地方还可能会下雪。
2: 嗯，
6: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嗯，好的，胡晓丹。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8: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作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 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二是坚持依法从严，三是加强督办指导。 今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临海之间传来生态保护新喜讯。近日，黑龙江省东宁市管护中心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母虎，为东北虎种群繁育带来新的期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1号接受采访时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非常困难，安全得不到保障。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 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泽连斯基还称，已经准备好实施能源停火。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热点人物榜，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的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是一条怎样的艰辛闯关路？
1: 网传雅思大面积停考因为泄题，真相如何？官方技术保障属于不可抗力吗？
0: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
1: 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为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
1: 经历本赛季的沉淀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涅槃，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经历的不凡闯关路。
2: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3: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
2: 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3: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2: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

0: 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记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1: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1: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1: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
2: 次考试的成绩关乎出国留学、海外就业，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考位紧俏，但是日前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我国大范围的取消，直到今天停考仍在延续。考试客服中心表示，后续场次能否如期举行仍是未知，需等待进一步通知。
3: 与此同时，网络传言将此次大面积停考的原因指向泄题，但官方目前给出的唯一解释仍然是技术故障，泄题说法尚无实证。停考还在持续，考生面对损失该怎么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4: 广州考生武元回忆，10号当天最先带来停考消息的不是现场公告，而是手机短信。考生们拿着短信向工作人员求证，得到的答复

0: 也只是对短信内容的转述。
1: 他们就只是宣读了这个短信的内容，明确的表示了出问题的呢是那个剑桥那边，那我们需要联系的呢就短信里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就他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负责相关事宜的。
0: 有考生向记者介绍，停考时主考官曾说明，英国官方发来消息称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属于大范围技术故障，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与此同时，网络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八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昨晚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2: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当然可能不会开，我们还是要等通知的。如果有通知的话，也是会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的官网去告知的。明天早上9点之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一下。
0: 对考生而言，更迫切的是后续如何解决，主办方能给出怎样的方案。考试机会并非随时可得，异地考生的时间与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武元表示，
1: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2: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费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向上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加开。不敢给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0: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3: 虽然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私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0: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3: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故障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可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静看国际风云。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

0: 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 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近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 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 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地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1: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7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0: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Public executions constitute。”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报道。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 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2: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 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个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
0: 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利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0: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3: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 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作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0: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 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

0: 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1: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胡月琪、刘婷婷，主持人子君、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5: 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7: 号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号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10月12号4时34分。印尼哥伦达洛省波胡瓦托县西北29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零点六四度，东经121.75度，震源深度76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内蒙古大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中北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4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江南、华南及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偏高3到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2: 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3: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4: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5: 王参谋，
6: 到，
5: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6: 是。
7: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5: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7: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8: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踏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7: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9: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7: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0: 打，给我往死里打，
7: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

0: 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冲啊，同志们，冲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2: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3: 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4: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5: 好，大胆，你这样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3: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6: 因为旅游富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0: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
0: 手杆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8: 以前也就种点玉米，种点羊。

0: 渔中的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1: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0: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窝数子，看到收益的时候，我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团

0: 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礼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1: 朱朱
0: 的初心。

0: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前不久，一家来自四川，
6: 既低估了下山台阶的陡峭曲折，也忽略了高龄老人的身体耐受极限。当晚7点左右，当一家人走到溶洞附近时，年过七旬的李女士早已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接到游客紧急求助电话后，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精准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被困具体位置后，快速上报现场情况，即刻启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并耐心安抚游客紧张慌乱的情绪，叮嘱他们原地耐心等候救援。狼牙山景区办公室主任韩顺新在接到游客服务中心转来的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带领十几名员工组成的救援队伍上山接应老人一家。
7: 当时
6: 由远及近，一家悬着的心落地了。老人的女儿唐女士，
8: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抬了个担架。
6: 一束束手电微光串联成山间最温暖的星河，照亮了崎岖的山路，也温暖了异乡游客的心房。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一些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的数量等相关细节进行猜测，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欧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当地时间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此刻提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扰动全球。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
1: 丰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0: 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的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是一条怎样？
2: 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星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3: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2: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星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3: 施某星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星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2: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4: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2: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3: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2: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4: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5: 丰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丰县瞭望。
0: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1: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

0: 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的风险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2: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3: 你们高追迅速阻遮隐蔽。
4: 报告指挥员，我架扎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体重备份。
1: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战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5: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
6: 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1: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6: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10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1: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
5: 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技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6: 拒止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赛会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为4强，那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

0: 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本赛季的
1: 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2: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1: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娜列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2: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1: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3: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1: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3: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

0: 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1: 嗯，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今天凌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7.7度，东经147.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20到32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到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向东北方向偏转，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将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美国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 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据报道，美国政府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预算中拨款制作竞选风格的广告，并将它们作为公益广告， 于9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多家电视网络上播出。美国政府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 已花费纳税人1900万美元资金用于这些广告。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 10月11号表示， 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热身和拉伸运动，跑步过程中合适的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 良好的配速是保证健康的重要运动要素，跑步完成后适当的拉伸和放松有利于把体内的乳酸堆积物排出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1: 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3: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2: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4: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的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运动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1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

0: 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1: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0: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0: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本定活动没有出现迁徙离开的迹象。
6: 我们在整理监测数据时，发现一只母虎其尾部较短，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7: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林区发现新个体，是多年来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而让工作人员更加欣喜的是，这只母虎活动区域与之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活动领地高度重叠。专家推测，二者存在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6: 完达山一号活动领地高度重叠，存在配对的可能性。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冠的画面，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是东北虎、东北豹跨境扩散的重要生态廊道。从国家公园设立以来，东宁市管护中心常态化开展青山清套、巡护管护、栖息地修复和迁移廊道建设，优化蒙古栎、红松等原生乔木群落结构，增强虎豹生存空间连通性。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当地通过天地空系统监测到东北虎310次，识别至少9只个体，监测到东北豹1313。
8: 视线转向校园，为了防止学生
9: 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0: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

0: 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

0: 制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的一周开始了，冷空气呢给北方带来的降温啊会陆续的展开，那南方呢新一轮的强降雨也是在酝酿当中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方啊，今天呢冷空气会影响到华北、黄淮还有内蒙古的中东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的单日降温幅度会有4到10度。明天啊，这个降温的重心就会转移到东北地区了，大部地区同样会降温4到10度。那降温的同时呢，北方很多地方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会有6到8级。大风降温过后，像黑龙江还有吉林等地，最高气温就会陆续降到10度上下了，最低气温呢会普遍不足5度。那降水方面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今天像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雨水会增多，小到中雨。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理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9军驻扎理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理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7: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6: 岁月荏苒，青山作证，这面袖珍党旗见证了红军与各族人民在烽火岁月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宛如一颗不灭的红星，照亮红军队伍的万里征途，以及与人民群众
3: 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4个月过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四川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将于今天起登陆 CCTV 一综合频道、 CCTV 九纪录频道、央视频、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前总统泽连斯基10月11号接受采访时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非常困难，安全得不到保障。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针对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韩国媒体12号引述统计部门数据报道，截至今年7月，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25个月同比增加。今年前7个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加14.7%。随着韩国新生儿数量增长，各大商家争相推出高档婴儿商品、配套服务，甚至为小宝宝量身定做 VIP 会员系统，带动相关市场迅速膨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

今天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有降雨，明天西南、江南等地将有新一轮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旅游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张，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航班大面积取消或备降，东部达曼机场也受到波及，利雅得多所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城市运行和航空出行明显受到影响。民用机场为何接连成为目标？地区局势又将如何演变？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十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严重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公布，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包括沙特公民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员。部分伤者，连续发生的事件已经明显影响沙特航空交通和当地社会运行。利雅得大量航班受到影响，部分旅客滞留，利雅得多所学校从11日起转为为期一周的线上教学。从记者在利雅得市区的观察来看，城市基本生活和商业活动仍在继续，但道路车辆比平时明显减少，一些活动也有所调整。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沙特方面一方面继续加强防空和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的打击，另一方面也密集展开外交沟通。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 R4 机制1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的持续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欧盟、约旦、叙利亚等也分别通过电话或声明表达谴责和支持。值得关注的是，11日晚，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接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的电话。沙特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相关应对努力，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目前来看，近期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多次受到波及，安全风险正在进一步影响航空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行。与此同时，沙特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和日常社会运转，未来几天局势是否继续升级，仍需密切关注。
2: 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将其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此次袭击事件会给沙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沙特又将如何应对这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胡塞这次袭击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一个，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第二个，就是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物流航运的枢纽运转停滞了，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第三的话，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安全的形象，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所以在这种多重的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严厉的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
2: 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0: 胡塞武装频繁打击沙特机场，核心意图到底是什么？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

0: 政府军从地面上发的墨，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而此前10号，胡塞武装也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面对你来我往的打击和胡塞武装释放的缓和信号，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2: 沙特机场遇袭导致有美国公民死亡，美国此前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我们再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在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1轮到2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2: ：“No brainer，
3: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1: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4: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1: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7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5: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1: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6: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7: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报道。
1: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

0: 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1: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0: 阿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0: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2: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0: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2: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他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0: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3: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未来几天，渤海、黄海将会有大浪生成，并逐渐南下影响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持续关注。预计今天渤海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对近岸海域的影响明显。东海南部和南海北部、中部也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我国近海其余海域的海况良好，浪高多在 1.5 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北方大连、秦皇岛、烟台海域浪高达到 1.5 到2米。南方除了三亚海域浪高 1.5 米之外，其余近岸海域浪高普遍在1米以下，适宜海边休闲活动。航线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浪高 2.1 米，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也有 1.7 米，且都伴有降水，乘船的颠簸感明显，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

0: 等行程安排，飞机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0号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声明还说，四支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届亚太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在青岛开幕，大会为期3天，大会面向地球科学与遥感领域前沿发展，聚焦多元遥感观测、先进传感技术、数据分析方法与可持续发展应用，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23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的专家学者共1000余人参加会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专家介绍大体重人群运动。
5: 你好，燕之屋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五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百。
2: 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它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3: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4: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5: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6: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5: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2: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7: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
8: 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

0: 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1: 国家林草局介绍，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
2: 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行时，
4: 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全国秋粮主产区鸡声隆隆，而这鸡器响动的背后都是机油的加码。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淮海冬小麦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约60亿元。
5: 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各部门各地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民的收益，控制成本以稳定粮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7: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6: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7: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6: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8: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6: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9: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

0: 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1: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八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2: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谓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

0: 李女士。
1: 之前我们也有就是从虹桥口岸去澳门的经历，也是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人流量的话也还可以吧，就挺喜欢从虹桥口岸这边过关的。
0: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伴随着 APEC 会议、广交会等国际化交流，商贸活动越来越多，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刷脸加指纹的生物特征核验。
2: 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增设机动执勤岗位，优化旅客分流引导，确保最大限度地压缩通关时长。
0: 作为连接珠海、服务澳门、连通湾区的关键枢纽，拱北口岸的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增量，口岸经济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股市服务站，
4: 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行情。在上午呢，大盘低开之后，曾经有一波反弹。不过呢，随着科技股抛压的出现，大盘呢是逐渐的震荡下行。沪市呢，在权重股、银行还有石油，强周期相关板块的引领下呢，是比较抗跌，而深市呢跌幅比较大。最终呢，沪市报收呢3797.24点，下跌了16.55点，跌幅0.43%，成交714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2384.87点，下跌了256.99点，跌幅2.03%，成交8229.2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量是150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呢减少了360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呈现出一个多数下跌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摩托车、银行、工程机械、文化传媒、陆路运输和公路。比如说呢，强周期及公用事业板块呢，今天逆势走强。在前期表现，在上半年呢，涨幅比较大的板块呢，今天跌幅前列，主要是通信设备。另外呢，石油化工、能源设备、海运，在上一周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落。基本金属、电脑硬件今天呢也遇到了抛压。概念股中，短距游戏、拼命指数、光伏逆变器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5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酒、PTA， 还有小基站、光。
4: 好的，田卫东。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 就是赔上性命

0: 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李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1: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0: 此刻最新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驻日韩上述被督查对象禁止搞一刀切，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2.7亿只雪茄烟15万只，烟丝烟叶39.8吨，货值23.7亿元。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0月16号19:30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
2: 红军》，来到大渡河边

0: 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2: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
0: 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3: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冲啊，同志们，冲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4: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
5: 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0: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 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

0: 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
1: 上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2: 以前也就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3: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2: 基本上是算是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原先有几窝熟子，看到收益的时候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0: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4: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像创业嘛，像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创、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0: 走过泸定桥，铁锁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
5: 前不久一家来自四川的游客在河北保定狼牙山徒步下山途中，因年过七旬的老人体力透支被困半山腰，夜幕降临，山路难行，景区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带着手电与担架上山，分段接力抬着老人踏过800多级台阶，用专业救援与暖心守护帮助一家人走出困境，也让这份异乡的温暖留在了他们的心里。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6: 10月2号，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李女士一家四口自驾来狼牙山景区登山赏景。下午5:20左右，一家人准备乘坐索道下山，面对排成长龙的等候队伍，为节省时间，他们临时决定步行下山。初次到访，他们既低估了下山台阶的陡峭曲折，也忽略了高龄老人的身体耐受极限。当晚7点左右，当一家人走到溶洞附近时，年过七旬的李女士早已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

0: 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接到游客紧急求助电话后，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精准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被困具体位置后，快速上报现场情况，即刻启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并耐心安抚游客紧张慌乱的情绪，叮嘱他们原地耐心等候救援。狼牙山景区办公室主任韩顺新在接到游客服务中心转来的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带领十几名员工组成的救援队伍上山接应老人一家。
1: 当时是晚上7点多，接到游客中心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去安排调配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能用得上的男员工全部抽出来跟我去救援。
0: 夜色笼罩山林，山间石阶狭窄崎岖，落差极大，通行难度增加。为让游客少一份焦急，多一份安心，救援队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向被困点位挺进。当晚参与救援的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全程肩扛担架，紧随队伍前行。李洪洲：
2: 因为天气晚了，比较黑，挺着急的，上来以后我就扛着担架，对，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一直到那个老人地点。
0: 看到一束束电筒光由远及近，一家悬着的心落地了。老人的女儿唐女士：
3: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抬了个担架，然后打手电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照路，抬担架的有保安，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就把老人抬下了山。
0: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快速研判情况后，为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安全，避免二次颠簸劳累，当即决定采用担架转运下山。为保障全程平稳舒适，万无一失，八名身体健壮的男工作人员分成两组，每组四人，轮流接力抬运担架。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
2: 我们男员工4个一波4个一波往下抬，然后女员工打着手电，当时天气比较黑了，路不好走，反正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平安的把老人送下来了。
0: 从老人被困点位到山下站点，800多级台阶加上步道，大约800多米，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与耐心。救援人员躬身稳步，小心翼翼，稳稳托举，一束束手电微光串联成山间最温暖的星河，照亮了崎岖的山路，也温暖了异乡游客的心房。

0: 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国家级试点，青岛黄台路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对片区内六栋历史建筑开展系统性修缮与活化利用，探索历史建筑数字化保护、有机更新的路径，让百年老建筑在保留风貌底色的同时重焕时代生机。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1: 漫步在黄台路历史文化街区，如同翻开青岛老城区的历史书。这条街留下了青岛从近代渔村、殖民开拓到城市更新的百年痕迹。街区内保留着大量以日式、德式风格为主的近代历史建筑。黄台路历史文化街区试点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在黄台路66到68号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抹灰施工。项目经理王超介绍，这栋楼是整个街区试点项目中推进速度比较快的单体建筑。
2: 这个项目呢是由45栋单体分别位于黄台路、筑水山路及周边，分布的也相对比较零散。目前正在实施施工的是有6栋国家试点项目。这样6栋国家试点呢是在今年的4月份开工，目前都在进行主体加固、外立面和屋面的施工。
1: 修缮过程中，施工团队严格对照历史图册，保留建筑原有立面、木结构、石雕等价值要素，采用传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复，破解老建筑修缮、消防改造等难题。施工总包单位执行经理
2: 和运营的需求可能会引入一些经营的业态，比如说明
3: 8到12度，并会伴随着4到5级的风，阵风会有6到8级。今天呢，降温的重心是在内蒙古的中部、山西中部。明天呢，东北就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了。东北大部地区都会降温8到14度。那降温过后啊，明后两天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地区。

0: 布，最高气温就会只有15度左右，甚至是1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更是会在0度附近徘徊，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预计还会有22度左右，但是到了后天的时候，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只有10度，大后天呢也就是周四的清早，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3度，这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当地气温首次跌破零度了。那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预计15到19号还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带来一轮降雨，秋雨天秋凉。那本周的后半段啊，北方很多地方呢会在冷空气降雨降温的这个共同影响下寒凉倍添。那估计17号前后呢，像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出现一次气温大范围创新低的情况了。所以也是提醒北方的朋友，最近两天是可以把秋冬的厚衣服准备出来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10月1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有记者就中方对巴拉圭、伯利兹相关人员反制相关内容提问，毛宁表示，对于毁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在经费保障体系上形成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施行奖助贷免勤补减多元资助政策，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当地时间11号晚下令美国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据报道，美国政府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预算中拨款制作竞选风格的广告，并将它们作为公益广告于9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多家电视网络上播出。美国政府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已花费纳税人1900万美元资金用于这些广告。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

多地仍有降雨天气，明天将逐渐减弱停歇，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防滑防雨，留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
2: 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0: 近期国内新车集中上市，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呢？四季度走势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观察，
4: 因为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啊。另外一个，现在呢虽然大家是一个
3: 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百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
4: 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5: 行时。

0: 出国探亲、旅游、留学都需要办签证，代办服务市场近年来日益活跃。如果承诺的服务与实际交付货不对版，会给消费者造成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损失。
1: 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委托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超级签证，没有想到落地数月以后，却发现所持签证视为仅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被迫返京。
0: 这种情况下，代办机构是否应当担责？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会如何判决？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璐瑶介绍，
3: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 V1 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0: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1: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2: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人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0: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2: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的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首期2.5万个展位搭建工作已基本完成，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有序展开。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4: 在广交会展馆地区，一批待建装备正集中进场，货车、大型叉车在物流通道上来回穿梭，工程机械、新能源整车、数字化机床等待建展品在工作人员指挥下缓缓落位。为应对集中进场的压力，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实现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一站式功能，同时上线智慧交通管理系统，优化车辆预约、调度等环节。本届广交会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
5: 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就是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材料的循环利用次数多了，所以它成本跟长度比的展台来比呢，费用节省到30%到50%。
4: 目前展品进场、系统调试等各项布展工作正稳步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幕。
6: 直通南厅，
7: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8: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之前发布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

0: 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另外呢，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误入歧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毛宁表示，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良知和理性，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毛宁说，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政
1: 人的状态，在最近还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王新宇呢，在吴网算是他的福地，曾经闯入过四强，算是有主场福地的加持。而王新宇呢，则刚刚在亚运会上摘金，手感火热。大家都知道啊，这两位选手，一位是左手持拍，一位是右手持拍，所以呢，王新宇也被球迷称为是王右，而王新宇呢，则被球迷称作是王左。我个人觉得王右他的核心的武器还是一个身高优势，包括发球的力量很足，他底线正手的进攻火力是相当凶悍的，整体的风格呢其实是比较擅长用身重的击球把对手盯在底线，争取打出直接制胜分。那王左呢，他的核心武器左手持拍其实就是一个，因为他左手持拍，所以发球角度天然克制右手的球员，同时他的移动非常出色，相持的稳定性很强。他的风格呢比较偏向于节奏的变化，擅长的用上旋球包括落点来调动对手，把比赛呢拖入到多拍的缠斗，去等待对手的失误，一攻一防，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肯定好看了。另外呢，这场比赛之后的接续场次是中国选手施涵对阵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资格赛选手施涵呢，这次要挑战的是世界排名第18位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今年的状态非常好，一个是收获了自己在巡回赛当中的首冠，同时呢也闯入到了温网的16强，应该算是实力不俗。这是两个人的首次交手，施涵如果能够延续在资格赛的那种冲击力，包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对阵郑钦文的时候比赛的那种韧劲儿，我觉得爆冷呢也并非没有可能。这就是今天我对武汉网球公开赛两场焦点战的前瞻。主持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嘿，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王悦、刘婷婷、护月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2: 那肯定了，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

0: 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的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体系上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布局。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在专业体系上，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巴拿马照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的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5: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4: 开始之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啊，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4: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5: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收官了。随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冠军各有归属，本届赛事的5枚金牌全都决出。对于主场作战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呢，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首次没能实现包揽全部5项冠军。
4: 国乒最终守住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

0: 混双三个项目则均没能闯入决赛，
1: 主场没能包揽全部金牌，不少球迷呢感到遗憾。当然这份情绪呢不难理解哈，因为长期以来国乒以强大的实力铸就了辉煌的战绩，包揽五金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固有的期待。但是呢，竞技体育呢就是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哈，输赢是赛场的常态。
0: 而且我们要看到呢，主力伤停带来的客观影响，也要正视世界乒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外年轻选手快速崛起，技战术也是持续迭代，对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乒乓球赛场的竞争早已日趋白热化。
1: 不过呢，对于球队来说，失利呢是警醒，更是一次蓄力的起点。这提醒我们的国乒需要在后续的备战当中，对于南线梯队建设、削球打法应对、双打组合磨合等等环节呢，进一步补短板，正视差距，查漏补缺，在一次次高水平的对抗中淬炼队伍。
0: 而对于球迷而言呢，这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届主场赛事，但这恰恰是推动项目持续进步，让比赛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动力。
1: 放下包揽的执念，理性看待胜负，尊重每一位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才能够读懂竞技体育真正的内涵，继续守护好你我这份纯粹的乒乓热爱。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设立五周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75%的生态效益评估达到优秀等级，这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0: 闻晚高峰。
1: 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狼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护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之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4: 五年来，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 1.2 万到 2.1 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

0: 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深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中国之山，
2: 不理的山路啊，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
3: 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3: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4: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不朽传奇。
3: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5: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3: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6: 打，给我往死里打！
3: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6: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冲啊，同志们，冲啊！
3: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7: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3: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8: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

0: 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 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2: 以前也就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3: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2: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窝数子，那个收益就是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4: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只要你敢想、敢创、敢干，有成果了，把它进货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1: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了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能源停火相关内容提问。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服务一二三产业占比为6.1%、72.5%、21.4%，构建起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服务网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10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因遭袭暂停运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警方当地时间11号说，该县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死者信息以及枪击事件的具体经过，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2: 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今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呢？
3: 我们还来以案说法，代办超级签证落地后发现竟是旅游钱，损失由谁承担呢？
2: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冲上了热搜，国家安全部提示，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2: 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另外，日常生活当中

0: 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首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2: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1: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3: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4: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呢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呢，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2: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1: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
6: 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

0: 是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就委托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所谓的超级签证。没想到呢，自己落地数月之后，却发现所持签证仅仅是有一
3: 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
5: 6655元。
4: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5: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4: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5: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说呢，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6: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8: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7: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9: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野角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10: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等此类生物特征数

局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式。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

0: 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郭建峰介绍，
1: 经了解，该门店服务员此前接到一名客户电话，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是一位老奶奶，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0: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2: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下载了一款涉诈刷单软件，在诈骗分子引诱下，她进行刷单赚取佣金，先支付了2500余元，随后她的账户显示余额为负数，骗子又谎称需要购买消费卡刷单才能追回之前刷单的2500元。
0: 信以为真的周奶奶前往咖啡店，准备购买24000元消费卡。当民警找到她时，她仍然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消费卡拿回之前的损失。民警结合诈骗手法和典型案例，耐心细致地向周奶奶讲解刷单返利诈骗的套路。经过反复劝说，周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4: 不，西部和南部、黄淮北部都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出现了，基本呢就是小雨为主，在山西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中雨，那估计到了明天啊，北方的降水就会匆匆的结束了。但与此同时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北部和江汉等地会有降水逐渐的发展。明天起，从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会开启频繁降雨模式。13到15号，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最强的降雨时段呢会出现在14号的夜间到15号。那这期间啊，重庆的南部、贵州北部、湖北的南部、还有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次的过程结束之后，紧接着16到18号，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到时候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降雨的强度具有极端性，最强的降雨时段预计会出现在17号。河南的中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辽宁南部等地都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那其实对于山东来说呢，由于9月以来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发展，不少地方出现了中度到重度的气象干旱，未来的这次降雨应该说对缓和山东的气象干旱还是有利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5: 感谢胡晓丹。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

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到中秋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形势多样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各地共发布问卷363次。 52.1万人次参与点选，收集点选信息1077.7万条。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群众点选量大的超市、网购平台、餐馆、农贸市场、高速服务区等场所，针对蔬菜、水果、肉、蛋奶、餐饮食品等热销品，开展食品抽检13.1万批次。 检出不合格样品2531批次，不合格率1.93%。对于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采取下架、召回、问题整改等措施。今天，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对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胡幼桃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度遭袭，造成一死11伤。 过去2天，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按照法国媒体11号一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2号发布安全警示称，鉴于安全风险，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雇员使用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吉达达曼的机场都需要获得特别授权，使用沙特所有主要机场时都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当地时间10月11号。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总统候选人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法国人不能为北约凭空捏造的冒险行动送死，成为乌克兰或沙特的共同交战国是绝不接受的巨大危险。梅朗雄强调，应该支持不结盟。此刻提示。 今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年冬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丰富冰雪景观，升级游乐体验，上新演艺活动，落地体育赛事，为游客们带来更多冰雪欢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柴油价格波动推高了秋收农机作业成本，各地各部门如何多措并举保障农户收益，稳定粮食价格。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村民在自家的院中发现古墓，盗挖获刑15年，最高法提示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沙特利雅得机场再遭袭，多国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下呢，正值秋收备耕的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呢也迎来了高峰期。然而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呢，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将比去年整体增加约60亿元。
3: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手上？各部门各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食价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5: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5: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涿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4: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5: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4: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
6: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4: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
7: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4: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8: 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

0: 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2: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提到文物呢，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哈，那如果我在我自己家院子里挖到的宝贝，是不是就是我的？那我出去玩，在野外捡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的？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5: 详细了解一下。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文物局呢，就专门联合发布了一些典型案例。
6: 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墨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7: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6: 施某兴被认定为主犯，法院
8: 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
7: 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8: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
9: 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新闻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家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3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

0: 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欣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她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沙特首都国际机场遭袭事态的进展。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
3: 当地时间11号晚间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4: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
4: 取得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的泥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

0: 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1: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2: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0: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1: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2: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1: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3: 据总台记者前方观察，持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明显影响。在利雅得举办的两场国际石油会议中，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因安全原因退出了会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则提醒美国各航司注意沙特领空安全威胁。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更多相关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7: 18点整。
18: 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发表声明称，该船再有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人员交往、项目合作向标准引领新跨越，成为教育国际合作的生力军。鲁班工坊是中国高校在境外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项目，教育部支持天津发挥首创经验和示范作用。经过10年不懈努力，鲁班工坊已从天津实践上升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名片。鲁班工坊引领中国职教出海，截至目前已在32个国家建立38家鲁班工坊，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

0: 全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塔拉尔·乔杜里当地时间12号说，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苏海尔·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行紧急状态后遭到拘留。乔杜里当天向媒体证实，上述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在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加冕的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继续占据榜首。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3天北京凉意再现。
1: 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呢，首先来聚焦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正赛首轮开打了。
1: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呢，我们聚焦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数百人死伤，沙特与胡塞武装是否进入了高强度对抗。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体育赛场。中网呢昨晚落幕了，武网又强势接档。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开始正赛首轮的较量。因为和中网一样啊，都是 WTA 1000级别的赛事，那今年的武网就继续吸引了一众好手参赛。
1: 不过呢，刚刚收获中网冠军的郑钦文因为右肩的伤势遗憾地退出了武网的争夺。那么武网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今天对今日聚焦比赛的前瞻。
6: 武汉网球公开赛，我觉得最受关注的肯定还是夜场王新宇和王新瑜的中国德比。那么两个人呢，此前有过3次交手，其中呢，王新瑜赢下了第一次，王新宇呢赢下了最近2次。我觉得两个人的状态在最近还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王新瑜呢，在武网算是他的福地，曾经闯入过4强，算是有主场福地的加持。而肉的变化，擅长呢用上旋球包括落点来调动对手，把比赛呢拖入到多拍的缠斗，去等待对手的失误，一攻一防。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肯定好看了。另外呢，这场比赛之后的接续场次是中国选手诗涵对阵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资格赛选手诗涵呢，这次要挑战的是世界排名第18位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今年的状态非常好，一个是收获了自己在巡回赛当中的首冠，同时呢也闯入到了温网的16强，应该算是实力不俗。这是两个人的首次交手，诗涵如果能够延续在资格赛的那种冲击力，包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对阵郑钦文的时候比赛的那种韧劲儿，我觉得爆冷呢也并非没有。
2: 毛宁表示，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7: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
1: 中国特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之外，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也遭到沙特的袭击，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较量将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8: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为彻头彻尾的战争罪行，强调联军将做出

0: 坚决回应。据报道，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及其他多省发动了124次空袭。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此次也门局势升级标志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博弈步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
1: 这是一把双刃剑，胡塞武装希望通过空袭沙特的机场等民用设施向沙特呢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呢也有可能导致沙特内部凝聚更广泛的共识，增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胡塞武装它使用弹道导弹进行远程打击呢，可以说是打一枚少一枚，因为通常情况下弹道导弹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呢它的打击的持续性差一些，单次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更少。沙特方面的空袭对战场局势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大一些。但是呢，沙特方面也面临情报保障能力比较差、空袭体系不够全面、弹药库存不够充裕等问题。当然，现在的沙特呢，正在组织反击。目前，沙特联军方面先后宣布已经打击了胡塞武装数百个军事目标，也门政府军也在地面重新控制了一些区域。胡塞武装呢开始出现比较大的损失和伤亡，所以试图通过空袭沙特的国际机场，那么采取这种非对称的方式去向沙特施加压力。可以说呢，双方的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0: 值得注意，
1: 打击胡塞武装，美军面临两线作战，美国呢反而会承担更大的军事压力。所以综合来看，美国至少在他的中期选举之前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0: 面对持续升级的战火，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伊朗方面也表示，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沙特和胡塞武装开展对话，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对于也门局势的发展前景，张学峰观察。
1: 那么现在来看呢，沙特是急需防空反导系统。那么上述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如果说能派出空军部队、派出防空部队来缓解沙特的防空压力，可能会对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制约。不过总体来看呢，是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相对容易一些，但是拦截弹道导弹、拦截高超声速导弹难度呢更大，需要卫星、远程预警雷达、拦截系统密切的配合协调，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那么其他国家如果说仅仅派出一两套防空系统啊，它没有体系的支撑，反导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伊朗想促成的沙特和也门之间的政治解决方案，恐怕呢也未必是沙特期待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说是进行谈判，那就必然涉及到手中的筹码问题。所以呢，目前双方的关键呢还是要看下一步战场上的博弈。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就更得不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开始影响北方，今天啊，降温的中心呢是在华北这一带，明天呢，东北就会成为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最高气温呢会普遍下降6到12度。那这次的降温会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了，局地的气温呢还会短暂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呢是东北地区的中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炎热的。今天呢，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是可以达到或者超过30度的，明天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0度左右，广西和广东的局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方面呢，像广州预计未来7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3度加的水平，最低气温呢是25度附近，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3: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 知全天。

0: 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新办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2号至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
1: 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并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2: 13号，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博物馆内，陈列着一面长23.5厘米、宽19.5厘米、仅重5克的袖珍党旗。历经岁月洗礼的党旗，静静地诉说着红军长征到达阿坝礼县时的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驻扎礼县，羌族青年秦金山看红军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于是经常帮他们劈柴挑水、筹粮送信。他与红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礼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2: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星没有灭，我们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

0: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5: 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陈臂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我国逐步走出一条

0: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
2: 都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的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地收购的价格。
8: 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9: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
10: 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
13: 为每年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
14: 交汇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
15: 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6: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7: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8: 本次大会主题为导，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9: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

0: 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7: 受冷空气
1: 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0: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
11: 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

0: 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
2: 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7: 人民广播电
8: 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
4: 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 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

0: 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1: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2: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3: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
2: 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
3: 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2: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
5: 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6: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9: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10: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9: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11: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
9: 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10: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9: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活动。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1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9: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10: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

0: 及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2: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地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
0: 《相关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阔说：“
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啊，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说事儿。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10: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1: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0: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 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

0: 勘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0: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2: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0: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委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3: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4: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6: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
4: 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6: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
4: 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

0: 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梳理。
1: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2: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3: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2: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3: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2: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3: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
0: 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
4: 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
5: 权利做出终身禁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4: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率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说呢，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

0: 包括就是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他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啊。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
1: 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它们相处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禁入，禁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得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地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3: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2: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在这里我们一起品读千古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诗句的书香里读懂古人眼中的四季风光、世间美好。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郑晶姐姐要带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学习一首家喻户晓、画面感十足的唐代写景绝句，白居易的《暮江吟》。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像一幅精心绘制的彩色秋叶画卷，把秋日黄昏到夜晚的绝美江景定格千年。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学会一首千古名篇，还能读懂深秋寒露节气的独特风物，感受古人细腻的观察力与温柔的心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诗词的世界，逐字逐句解析体悟其中的意境，探索诗人白居易写《暮江吟》的全部奥秘。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首诗的作者与创作背景。本诗的作者白居易是唐代伟大诗人，他的诗词语言浅显通俗，就是古代诗歌当中的一种题材，也代表轻声吟咏，由衷赞叹。诗题整体的意思是黄昏江畔有感而作，吟咏美景的小诗。在解读诗句之前，我们来重点学习这首诗对应的节气知识，这是读懂这首诗歌意境的关键。诗中九月初三对应的正是24节气中的寒露。有古书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凝结也。白露过后，气温持续降低，农历九月步入寒露清明，正是这首诗描绘的独特时节。也正因为寒露的气候特点，才

有了诗中落日铺江、青露映月的绝美画面。好的，下面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再次在诗中感悟深秋之美。《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接下来郑晶姐姐逐句为小朋友们讲解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诗歌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一道就是一抹一缕，形容落日余晖狭长柔和，并不刺眼浓烈。残阳不是残缺的太阳，而是傍晚西沉的夕阳余晖，是一天即将落幕的温柔日光。铺就是平铺洒满，这是全诗最精妙的关键字。夕阳西垂，角度平缓，阳光不再直射大地，而是轻柔地平铺在江面之上。水中就是辽阔的江面之上。那这句诗的意思是，傍晚时分，一抹温柔的夕阳余晖轻轻平铺洒满在滔滔江水之上。郑晶姐姐请小朋友想一想，为什么诗人不用照偏偏用铺这个字呢？因为照是热烈刺眼的直射，而铺字写出了秋日夕阳的柔和缓慢与舒展，像丝绸锦缎一般温柔覆盖江面，精准地还原了寒露傍晚不燥不热静谧温柔的氛围，画面温柔又治愈。诗歌的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半江是江面一半，半边江水。瑟瑟，古代专指深青碧绿的江水颜色，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发抖，是古诗描写秋水清澈碧绿的专用词。红就是夕阳晚霞映照出的绯红艳红色。那么整句诗的意思是，宽阔的江面被落日余晖分成两半，一边江水澄澈碧绿，一边江水绯红艳丽，双色交织，美不胜收。这一句呀，是绝佳的色彩描写。落日倾斜照耀江面，被霞光直射的江水染上了暖暖的朱红。未被霞光覆盖的江面呢，保留着深秋江水清澈通透的碧绿色。一绿一红，一冷一暖，一静一艳，色彩对比鲜明，简简单单七个字就勾勒出了层次饱满、明艳又雅致的秋日江景，生动地展现出寒露时节江水澄澈、天色清亮的节气特点。诗歌的前两句写白日黄昏的江景，这一句完成景色的过渡，从黄昏转入夜晚。诗人直抒胸臆，用可怜二字直白地抒发自己对深秋夜色的喜爱。没有华丽的葱的月亮，弓是弯弯的弓箭，专指农历月初的弯月。那整句诗的意思是，青草花叶上的露珠像一颗颗圆润剔透的珍珠，天边悬挂的新月像一把精致小巧的弯弓。这是千古传颂的绝美比喻句，贴合寒露节

气的自然特征。寒露夜间气温降低，水汽凝结成露，颗颗饱满透亮。农历每月初三，月亮是纤细的上弦弯月，弧度圆润柔和，恰似弯弓。露珠配新月，一动一静，一圆一弯，小小的景物勾勒出清灵空灵纯净的深秋夜景，尽显秋日的温柔静谧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整首诗诵读下来，虽然是短短的28个字，但是他前两句描绘的黄昏江景，后两句描绘了深夜月色，时间从日暮推移到夜晚，景色从绚烂艳丽转为清幽淡雅，以我们小朋友也能读懂的通俗语言，捕捉了深秋寒露的专属美景，既有色彩之美、形态之美，更有静谧安然的心境之美。这也是这首诗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适合我们小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了这首《暮江吟》。我们不仅诵读了经典国学诗词，掌握了扑、可怜等重点字词的古意用法，读懂了寒露节气的风物特点，更学会了用心观察生活，发现身边的美好。四季有美景，万物有诗意，只要我们用心地去感受，平凡的晨昏夜色里处处藏着诗情画意。今天的国学小天地诗词诵读和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小朋友能熟练地背诵理解诗意，在秋日的夜晚抬头看看星月，观察晨露，亲身感受古诗里的秋日之美。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准备一个本子，随时记下你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天空是蓝的？鸟儿怎么睡觉？每周和爸妈一起查资料，寻找答案，你的世界会越变越大。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争得谈起这样一件往事。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庚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他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11、12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庚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0: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庚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1: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0: 陈庚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
2: 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0: 小鬼倔强地说：“
1: 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呀？那就比一比吧。”
0: 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2: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1: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0: 陈庚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
2: 你把它吃了。”
0: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
1: 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0: 陈庚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2: 不对，我受骗了。
0: 陈庚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庚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庚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庚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庚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呀？”

0: 1935年3月30号晚上，在枪林弹雨中，我们登上了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长征路。由于会打快板、唱歌跳舞、讲笑话，连长就把我丢在了宣传队。所以呀，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那笑声就从未断过。可没过多久，我就染上了伤寒。一天早上，我拄着木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忽然眼前一黑，我一头栽到了地上。醒来，醒来，醒醒，醒醒！我努力睁眼，可是眼皮很沉很沉，我的身体很虚弱，走不动路，也吃不下饭。医疗队的叔叔摸摸我的额头，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我害怕连累大家，哭着要求他们把我留下。连长却说：“哎，那不行嘞，我们得带着你，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你唱歌，看你跳舞呢。”抱着一丝希望，宣传队的大姐姐把饭嚼烂，喂我一口一口吃下。战士们又用树枝扎了一个担架，抬着我走。就这样，我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病情逐渐好转，能吃饭了，脸色好起来了，也能慢慢站起来走路了。这时，大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战士们把所有能裹的布料都裹在了自己的身上和脚上，每人还喝了一碗辣椒水。宣传队要跑前跑后为战士们加油鼓劲，于是我们就先出发了。在凉气袭人的雪山上，一会儿晴一会儿，我才坐着冰飞机滑下了山。长征路继续，一路艰险，一路奋斗，我小战士王新兰也将一路向前。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听，长征路上的小战士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又是多么的乐观呀。当年的他们可没比我们大几岁呢，所以呀，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了，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5号
1: 开幕，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

0: 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
8: 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1: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

0: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粮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现代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
14: 办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覆盖。
1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5: 本次大会主题为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

0: 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7: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6: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7: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消息：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体

0: 灵活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
0: 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
3: 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就在此前一天，该机场刚刚遭遇严重袭击，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正在考虑是否让美军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近年来美国持续向沙特提供军事装备及安全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也门战事中，美国虽然尚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则希望美方提供更大力度的帮助。随着胡塞武装接连袭击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美国是否扩大军事支持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对白宫而言，如果迟迟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可能引发沙特等地区伙伴对美国安全支持力度的疑虑。美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门问题研究员法里亚·赫利·赫斯利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与当前更广泛的伊朗战争密切相关。对于特朗普而言，如果美国不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可能损害其对国内支持者展示强硬对伊政策的形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但南北流行节奏并不相同，北方呼吸道疾病多为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南北方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此外，最近一批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经典台词为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烧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吃了不烧心真是判断好食材的标志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大家也明显感受到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中疾控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鼻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低水平流行，南方流感疫情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呼吸道疾病多是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秋天南北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一聊。李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看到这个鼻病毒啊位列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一位，而且呢鼻病毒是引起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50%以上的普通感冒啊是由鼻病毒引起的。那这种病毒它到底有什么特点？秋季是它的高发季吗？
2: 鼻病毒确实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一种 RNA 病毒。它过去呢也是引起我们普通感冒的主要的病原体啊，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一半以上的普通感冒就是鼻病毒引起的。但是因为过去呢，咱们对于普通感冒通常不会去做核酸检测，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健全的监测网络，有少点医院。那过去呢可能对于这种咱们就按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了一个上感或者是诊断感冒就对症处理了。那现在咱们主要是做了这些病原体的监测，有少点医院，所以我们能看到具体的是哪些呼吸道的病原体在占据的主要的这个位置。这个鼻病毒的它的特点呢，它就最喜欢的这个温度是33度到35度。正好就是我们鼻腔的这个温度，反而是如果是到了下边啊这个气管里或者是肺部呢，到了37度的这个咱们这个身体内部的这个体温呢，它就会抑制它的病毒复制，就它呢很少就是引起肺炎、气管炎，一般呢就是鼻腔的这种鼻塞、流涕啊，有可能到了咽喉部位会引起咽痛、轻微的咳嗽。一般的也不太会高烧啊，都是低烧或者是不发烧，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啊，再加上它也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所以过去呢医院也不会做这个检测，因为测出来呢也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啊。现在主要是咱们少点医院对于这个所有有呼吸道症状的都去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所以检出率听起来就好像多了啊。那它传播呢也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一个是手接触到了环境当中的别人的这些飞沫，然后再去摸自己的口鼻就会感染啊。一般的潜伏期1到3天，就是我们

0: 感染之后一到三天会出症状，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是出现鼻塞、流涕、咽痛、低烧、不发烧，这个或者不发烧，有个三五天就好了，精神状态还挺好，不影响上班，不影响出去，这个一般就是可能是鼻病毒引起的。
1: 对，像您说的哈，这个鼻病毒的症状比较轻，健康人群感染之后呢，一般都是比较轻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也看到住院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同样是居首位的。这个是感染基数大造成的吗？怎么避免感染鼻病毒发展成一个重症？
0: 这确实是，其实是两重因素，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基数大了之后呢，它就虽然说大部分人是轻的，但是如果是遇到了这种小婴儿啊，老年人呐、或者本身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病的人群，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重症的风险。但是大部分的这个重症呢，它就是有心肺方面的基础病，比如说哮喘啊，慢阻肺啊，本身就是心功能不全，有心衰了。这样的人，他哪怕感染了一个鼻病毒，哪怕就是一个感冒，对于本身他就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他说也是雪上加霜啊，也是可能就是，这个有危险的。所以一个是基数大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相当一大部分人群，他就是这种，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啊，那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病毒引起肺炎，不像流感啊什么，它是本身流感病毒和引起肺炎了、脑炎了，而鼻病毒导致住院的往往是基础病加重了，还是他慢性的心肺疾病加重了，所以他呢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啊，另外一个就是基数足够大了之后，咱们这些脆弱人群啊，有基础病的人群，那么他因此导致基础病加重之后住院的需求就会多。那么，他同样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还是说婴幼儿啊，这种高龄的老人呢，特别是要关注的，就是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啊，慢性心脏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免疫严重缺陷的啊，比如说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的啊，或者是肿瘤放化疗的啊，这些人，还是有一定的重症的风险。啊，如果说我们哪怕就是得了一个鼻病毒啊，就是个普通感冒。但是出现了呼吸急促、胸闷、喘憋，口唇发干了，这个有精神特别差了，甚至我们用止痒加一克，血氧低了，这些也是要赶紧就医。
1: 对，那像鼻病毒它，占的比重哈，能达到一半以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得过挺多次的鼻病毒了？
0: 对，其实我们平时可能觉得有一点鼻塞、流鼻涕，没怎么当回事儿啊。这主要是如果没有高烧啊，如果大家没有明显的乏力，咳嗽也不重，可能一般的也不当回事，也不会说因此就请假休息啊。可能感觉去运动运动，好像也没有受影响，工作的时候效率也没有减低。这个朋友叫出去聚会，感觉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去了，就推了自己的这个行程，好像就都没有到那种程度。你很多人就没注意啊。我们老说流感起紧急，就是流感你病的时候，咵一下子就病了，你特别清楚记得自己哪天病的，哪天好的。
1: 对，
0: 你像鼻病毒感染，大家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流点鼻涕，就是起病了，然后过两天不知不觉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可能确实就没注意到啊，因为他这个鼻病毒有很多亚型，就是感染一种亚型之后，他对其他的下一波来的亚型也没有交叉保护，所以可能一年有好几次自己都没注意，或者连续好几年都经常有感冒，也没注意啊，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
1: 对，相比之下，可能流感哈，对大家的感受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近期呢，我国流感活动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流感病毒。但是呢，它仍然是排在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二位的，而且南方的流感疫情是有所上升的。就是现在眼下这个时段，应该还没有到流感病毒的高发期吧？南北方的流感疫情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0: 南北方咱们一直就是受气候的影响，它流感不太一样。北方就是一个单纯的冬春季流行，就是一个这个流感季啊，就是 通常是从12月份到次年的2月啊，早的时候能到11月份就进入流感季啊，晚的时候能拖到3月份，但是主要还是咱们印象当中最冷的这段时间，就12月到12月份是最重的。那南方呢，它就是有两个流感季，一个就是冬春季流感，还有一个夏季流感，啊，甚至再靠这个更南一点的，它就是这个这个春天到夏天这段时间，有是单独这么一个高峰期，就是春偏春夏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就可以说大部分的中部南方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它是就是一个双高峰啊，就是冬春季和夏天啊都有这么一个高峰。那今年呢，我们也看南方就是拖到8、9月份啊，今年晚一些，因为5、6月份赶上一波新冠。这新冠跟流感呢，它还两个还互相排斥。5、6月份是新冠，到8、9月份南方呢有一个流感的小高峰，然后现在又稍微降了一点啊。但是马上10月份这个逐渐的天气转冷之后，北方可能这流感又该起来了。
1: 也会想到流感疫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中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新版指南取消了4价流感疫苗，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今年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流感呢，过去呢是3价、4价都有，大家接种的时候自己选。就是3价疫苗呢，它是甲型 H1N1、甲型 H3N2 加上乙型流感的一种。那因为以前就是流行的时候呢，是两个甲流，两个乙流，就除了甲型 H1N1、甲型 H3N2。乙流呢，它有两个系，一个是维多利亚系，一个是山形系。但是就是在2020年3月份开始呢，就是全世界就都发现这个乙流的这个山形系啊，叫亚美嘎达系，就是检测不到了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毒株它比较弱，它是这个乙流是只有这个人会得，动物不得。这个在乙流这两个毒株里边，这个山形系呢，就变异幅度小啊，传播力弱。可能赶上新冠这个一旦封控，这个毒株就消灭了，就是1至6年都没有，所以实际上现在就是，过去是有4个毒株啊，2个甲流2个乙流，现在就只有2个甲流和这1个乙流在流行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其实从前2年也开始提，说没有必要再去打4价疫苗了啊，这个。3价的就足够了，因为4价多出来的这1价，全世界没有了。今年呢，也就正式跟疫苗企业说，就别再去生产4价的了，因为这个白增加成本嘛啊，所以咱们现在就是，现在大家看也几乎就是没有4价的了，就因为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多出来的这1价，就没有啊，全世界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是打3价就足够了。另外，这个今年呢，除了3价、4价的变化，就是流感的毒株也都换了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是跟着，这个世卫预测会流行哪个毒株，这个流感每年都变，它会有小的这种变异。那变异了之后呢，变化即使不大的话，就是去年的这个打的疫苗，它今年也就不管用了啊，就是一定要更换这个疫苗的成分。因为今年是这个甲型 H1N1、H3N2 还有乙型流感，它3个毒株的成分全都更新了啊，这个所以咱们打疫苗呢，就是要每年换新的组分。这个而且呢，疫苗的保护作用也就是半年左右嘛，所以肯定是今年还要打这个新的疫苗。
1: 是我看相关建议里边写到哈，流感疫苗建议6月龄及以上儿童每年秋季接种，9至10月为最佳时段。那现在种还是来得及的哈。那如果说不小心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段，还有必要接种吗？
0: 也是有必要接种的啊，就是9到10月是最佳接种窗口，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往常年的流感的高峰呢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早的时候11月份就开始这个发病率就增加了，而这个疫苗接种以后它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抗体，所以9到10月份接种，那么在11月份这个流感季咱们就能够产生保护性抗体了。 那这个是最佳时间了，但是你错过了，你说我90月份。

0: 忙没有时间，或者90月份刚好这个身体不好，不适合打疫苗，那就是我到了10月底也好，11月甚至12月，还是可以接种。咱们中了之后呢，只要这流感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保护作用。那有的人他就是到了这个元旦前后感染了，有的人到春节前后这个串门多了，聚会多了，得流感了。所以你哪怕到了10月、12月，只要流感季没有结束，咱们接种疫苗就都有意义啊。这个晚种它也比不种强，甚至就是说你11月份得了一次流感了，那我们说你再去打疫苗都有意义。就是因为像今年，咱们现在流行的毒株说，现在到现在测出来是60%是甲流，还有30%多是乙流啊。那有的人就是他这个先得甲流，后来又在同一个冬天又得个乙流啊。所以如果即使咱们得一次，因为疫苗是三价的，它是保护三种，那今年有可能这个甲流、乙流会有个前后交替啊。所以就是哪怕得过了啊，都可以再去打。
1: 所以说还是，稳重总比不重要强一点哈，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说说新冠的情况啊。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状态，但是呢，它也是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三位了。新冠病毒这几年变化大吗？症状上怎么跟流感和普通感冒做一个区分呢？
0: 新冠病毒呢，仍然是在变异，但是都是一些小的变异啊，就是刺突蛋白的位点上有一些突变。那从2022年就是我们感染，但是它自己的致病率啊，这个病毒的致病率一直就没再增加啊。大家也能感觉到，还是在有传播、受接触传播啊，全年龄段易感啊，可以反复的感染。就是你感染以后，和鼻病毒一样，你也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啊，还是会反复得。但是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一岁和呼吸道这些病原体一样，就是还是冬天发病率更高一些啊。就从11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这个北方这个季节性比较明显，南方呢，它会夏天雨季也会有。但是对于这个低龄儿童啊，就是一岁以下，尤其是6月龄以下啊，它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也是引起这些低龄的幼儿住院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像早产儿啊，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呼吸道基础病的孩子，感染之后他容易支气管炎啊、肺炎啊，是也是要高度警惕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这个风险就开始增加了啊，容易气管炎、肺炎啊出。如果说

0: 薄片，疏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那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呢？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聊。李医生你好。
1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刚刚啊，我们是聊到了一些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那生病要用药啊。针对流感有抗病毒药，比如奥司他韦，针对新冠呢有口服抗病毒药，但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并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只能是对症治疗，这个是为什么呢？
16: 确实我们开发抗病毒的药物呢，它要比开发治疗细菌的药物要难得多。因为细菌呢，它一般都有一个就是作用的靶点啊，比如说作用于细菌细胞壁啊，或者是作用于细菌蛋白合成的这个过程啊，它就经常是发明一种抗生素，它就能够对多种细菌有效。但是这个病毒呢，它这是千奇百怪，流出来了神经性的抑制剂啊，还有像 RA 聚合酶抑制剂，都是流感病毒它复制必须要用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一种药就抑制了它这个酶，它就没法复制了啊。新冠也是啊，就是像这个咱们一些抗病毒的药都是叫抑制了这个病毒的 3CL 蛋白酶，它这个酶呢，就是我们说它叫很保守，这个病毒不管怎么变，它这个酶是不变的，而且是它复制必须的。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病毒复制的，不管它怎么变异，它必须要用这个东西啊，而且它不变异，这个就相对容易研发出抗病毒药了。像鼻病毒呢，它就没有啊，它有100多个基因型，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说这个哪个东西它是必须的，啊，就是能够研发出来专门。这个一共药抑制了这个位置，它就不复制了，所以就没有啊。当然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鼻病毒刚才咱们说它比较轻，就是你就是它的这个迫切需要这个没有那么迫切啊，就是说它本来大部分人感染之后3到5天就好了，你还甚至没等它都没想着去医院，所以呢，如果就是真去研发这一种药，可能人家销量也不好。所以就是这个医药企业他觉得这个不划算呀，没必要。
15: 对，
16: 你研究出来也没人买，所以它的积极性不高。它不像治艾滋病、治乙肝，它这个研发出来这个就是能够长期这个获益啊，病人也确实需要，医生也会给开。

0: 那就是你真是鼻病多干啊，医生一般可能也都不建议你去吃药。你这个 RSV 呢，它现在也是同样的，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位点去治疗，而且同样的也是，它就对1岁以下的孩子有一定的危险，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风险。那我们开发针对1岁以下孩子的药物的难度也是更大，所以可能这个就是这个收益和成本相比，它不是那么划算。但是现在 RSV 呢，它有了这个单抗类的预防的药物了啊，虽然是药，但是它就是起到的是预防作用，一般能管半年左右。所以呢，对于这个1岁以下的婴幼儿，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有先天性这个心肺疾病的孩子，还可以考虑在1岁以内，就是我们叫面对第一个 RSV 流行季的时候，打上这个单抗类的啊这种预防性的药物，能管半年，就让他平稳的度过这个第一个他的这个流行季节。所以这次也是一个思路啊。所以呢，他就是要人家这个研发企业要不要研发一种药，他也是要看难度大不大啊。第二要看这个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啊。你看现在新冠变得很轻了之后，很多人他也不吃药了，
1: 是。
0: 那这医药企业再去投入大量的这个研究，他就没有必要了，没有这个需求。
1: 那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不舒服了哈，那我可能要自己买点药或者用点家里现成这个药，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我本来我可能就是鼻病毒感染，但是买成了致流感或者其他的了哈，这个还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首先是，如果是鼻病毒感染用这个治流感的这个药，什么奥司他韦啊、马valproate这些，它对鼻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因为奥司他韦它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啊，这个马valproate啊、马舒拉他韦啊，它治流感的叫 RNA 聚合酶抑制剂，它这两个结构就是鼻病毒就没有，这两个药物它作用的这个位点，在这个病毒，在鼻病毒，在 RSV 病毒。甚至新冠病毒，它都没有这个作用结构，所以呢，其实是无效的啊。就好多人，他得了鼻病毒，他吃了他也好了，他就管用，其实是他本来就是3、5天就自愈了啊，所以他不是真的管用。就像我们好多过去人普通感冒，他也吃抗生素，吃头孢，他觉得吃完就好了，实际上呢，他就是你不吃，他可能也是这个3到5天就好，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有好多叫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真是到了流感季啊，像老人呐，这个有慢性病的，到了流感季，如果症状很像流感，那现在一般专家公认为呢，他可以不用非得去等这个流感的核酸，因为这个流感也是要越早治越好啊。他的如果是高烧、乏力、肌肉酸痛，那么我们就叫经验性的，就先把抗流感药吃上，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收益会高，还会更安全。因为你要是真的等着去医院做核酸，他就是又延误时间了啊。那对于这一部分高风险人群来说，他特别要讲究时效性啊，越早抗病毒效果越好。
1: 是，大部分人可能身体觉得不太舒服之后啊，会稍微扛那么一段时间。就到底达到什么
0: 对。
1: 程度，我们才需要去医院就诊呢？不同年龄段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身体指标呢？
0: 我们说这个不同年龄的不同这个身体基础状态，它是这个要求不一样的。你说像婴幼儿胸闷并且有加重趋势，同样的也是有呼吸急促或者明显的这种精神萎靡了有高热头痛的了也是要及时就医。那咱们老年人也是高风险人群，他可能没有高烧就是出现食欲下降、体力下降、意识淡漠，这个感觉到他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了啊。
1: 亚指鼻病毒、新冠嘛，人会同时感染不同的病毒吗？
0: 确实是说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是会有一个竞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本来南方夏天有流感季，但今年就是正好最热的是5、6、7月份呢，它是出现新冠了，这个流感呢就拖到8、9月份去了，它有竞争啊。就像22年底新冠高发，它一直拖。

0: 拖到这个二三年的二月份才结束。那我们正常流感一般也是从12月份到2月份，但是那年12月到2月就被新冠给占了，那流感就被迫到了3、4月份了，就23年3、4月份是那年流感的高发。就是确实能看到它这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啊，就是从机制上来说，它一旦感染一个病毒，人体的免疫性就被激活了，那其他病毒就进不来了，或者说进来之后它就被消灭了，它没有机会复制再去传染。所以这两个是很典型的，它是互相竞争排斥的。但是其他的病原体吧，它就是刨去新冠以外，其他病原体它这种不太明显啊，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几百年了，可能都已经互相都是
1: 熟了，
0: 哎呀，应该没有那么排斥，就都是冬天呼吸道高发啊，南方冬天跟夏天都可以呼吸道高发，一个人确实可以同时得流感，也可以有鼻病毒啊，它也可以，但是因为流感最重，那别的都顾不上了啊。特别其实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流感又合并细菌甚至真菌感染啊，因为在病毒里边流感已经是最重的了，别的就无合并一个别的也增加不了多大风险，但是流感如果是合并细菌性的，还像这个链球菌啊、金葡菌啊，甚至这个肺炎克雷伯菌啊，像有一些糖尿病人，他有肺炎克雷伯菌啊，我们还遇到有人他还得鹦鹉热了，家还养鹦鹉，就导致肺炎，这个他是可以就是和细菌真菌啊，像这个支原体、衣原体，它是可以合并感染啊，而且一下子就会让它的病情更重啊。流感如果合并这个像金葡菌啊、肺炎克雷伯菌，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是，像冬季呼吸道病原体呢，它也表现出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啊。南方省份以鼻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为主，北方省份以肺炎支原体、鼻病毒、腺病毒等为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南北方人士，比如说到不同的区域去出差旅行，会不会更容易感染自己相对陌生的那种病原体？
0: 对，这个确实是会的，就是说，咱们。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当地人已经比较习惯了，他有一个免疫屏障，对他当地人就是经常感染的，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了，他有了免疫屏障，那外地人来之后他就容易感染啊。所以大家过去老说水土不服，说在家好好的，一换了地方就容易胃肠道、容易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你对当地的这个病原的微生物没有抵抗力，就容易感染。它这个当然交叉一下啊，就是大家的风险会增加的。
1: 对，防护方面啊，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是知道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了。那包括有些人现在还保留着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哈、啊。但是我们也发现身边有些个别的成年人朋友，他就比较容易得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好像每次流行都会中招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像有的鼻病毒，它就是有上百种基因型，你感染了之后就只能对这个型有一个的短期的保护，但是换了一个型，就容易就是又感染了。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和他的这个职业工作有关系，比如说从老出差的人，或者是就是从事服务行业接触的人多的人，就相对容易感染，那就好。如果流行这个甲型真菌，你就不太容易感染，或者感染之后轻一些。但是如果今年流行乙流，流行甲型13，那你可能风险就高了啊。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就是咱们童年时期的叫免疫印记会有关系啊。就是过去老百姓也是小时候好像老得病，大了会好一点。这个小时候这个去上幼儿园接触孩子多，这老得病，他各种病原体。对他这个免疫系统印象比较深刻，大了之后反而可能会不太容易感染各种这个呼吸道的，它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道理。
1: 是，那我平常就锻炼身体啊，身体素质特好，这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得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吗？
0: 咱们身体好肯定是会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你真的感染了，你身体好，你能够更快的清除病毒，可能就是。甚至你得个流感，你就跟别人得感冒一样，你得了流感之后，你就是鼻塞流涕，稍微有点没劲儿，很快就好了。其实流感也有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轻症，甚至 无症状，这就自愈。

0: 去了啊，是可以的。就我们常说，像提高免疫力，除了打疫苗，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均衡的营养，还有这规律锻炼身体，啊，心情愉快，这个就是最好的抵抗力了。
1: 是不少人得了感冒或者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哈，好了，然后呢，这咳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漫长哈，你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的就能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这期间我们除了吃药啊，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调理手段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说症状都好了，就剩下咳嗽了，我们叫感染后咳嗽。感染后咳嗽，首先它应该是。要分开，一个是说确实有的人是病毒感染好了，他又继发细菌了、支原体了啊，那个是另一回事儿，他是又继发感染，那一般他也伴随发烧。我们说典型的感染后咳嗽，就是他已经病毒也没有了，其他的也没有继发感染，纯粹的就是气道修复的时间比较漫长啊，就是因为他在感染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这些气道上皮损伤了。啊，黏膜下的神经末梢暴露出来了，我们叫它出现了一个叫气道高反应状态啊，就是过去你可能一口这个别人的二手烟，或者是这个厨房的油烟刺激你都没反应，但是你现在处于高反应状态，稍微有点刺激性的气味，你就会咳嗽啊，冷空气也会刺激你咳嗽，异味，油烟啊，这个都会诱发自己咳嗽，就是这个叫感染后的这个。气道高反应状态，这一般的可能会持续2到8周啊，就是从2周到2个月都有可能。那咱们处理它呢，就是保暖保湿啊，就是可以系个围脖啊，戴个口罩啊，就是保持这个我们的呼吸道温暖湿润啊，远离油烟的刺激啊。如果自己吸烟，就尽量戒烟啊，也远离二手烟，减少其他的粉尘的刺激啊。生活上呢，就是。避免劳累，避免熬夜啊，这个还有的可以说用一些像这个鼻腔的这个海盐水冲洗啊，这些或者是加湿啊，这个家里用加湿剂加湿可能能好得快一些。
1: 是，那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越咳啊越停不下来，你咳嗽这东西还忍不住，但是咳了之后呢，又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咳得很难受，包括腹肌啊都给练出来。
0: 对，这
1: 恶性循环怎么能够把它给打破呢？
0: 这个咱们一个就是说，以后咱们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减少咱们得重症这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些。家里边这个因为像北方就比较干嘛，咱们可以弄加湿器加湿啊。还有呢，有一些的就是说用1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蜂蜜啊，缓解这个咽喉不适刺激，或者含着一些这个薄荷糖啊，也是润润喉啊，这些都有帮助啊。这个温盐水鼻腔的冲洗啊，也有帮助，就是。避免冷空气的刺激，避免剧烈运动的刺激啊，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恢复的好一点。像您这些主持人这些老说话，
1: 对，
0: 他肯定是好的慢。
1: 是，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都差不多，主角呢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顾客吃得放心。另一边呢，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主角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煎饼再到热干面、猪脚饭，每个摊位啊换一下就能够重新上线。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些台词啊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了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质量好吗？真烧心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安徽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田悦的解答。
3: 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其实烧心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骨后，就是我们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那么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胃食管反流病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出现一些胆酸水啊，有些人可以出现胸骨后的这种疼痛啊，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咳嗽啊等等。
3: 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出现烧心这个问题呢？
4: 一般来讲，有一些高危人群啊，比如说一些超重的或者是一些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他的腹内压会升高，下食管的下食管括约肌张力啊会降低。那么随着他 BMI 的升高啊，他的那个腹围啊也会增加的比较显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反流就会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妊娠期的女性，不管是早期啊还是晚期。那么早期可能跟他的孕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晚期呢可能跟他的这种腹围的增大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随着
3: 能够说明这个食材的质量比较好吗？
4: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不是的了。因为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感觉，这种反流的症状，它并不代表着这个食材的营养啊，或者食材的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那反而有一些番茄啊、橘子啊，其实也是一些优质的食材，但是很多人吃了反而会诱发烧心。那么当然吃了烧心也不代表食材不好，也不代表食材会变质，这不是评判的标准。
3: 还有没有哪些食物它是吃了比较容易烧心，或者是说会加重我们本身的这个烧
4: 心？鸭、山楂啊等等，那么它也会刺激我们食管的黏膜出现烧心这种症状。
3: 要是真出现了烧心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出现了烧心的症状，烧得很厉害，那么急性期我们可以不要平躺，弯腰下蹲啊，减少这种反流。那么也可以少量喝一些温水，但是不能喝大量的水啊，立刻停止进食，或者是喝饮料啊，或者吃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药物，其实我们家中可以常备一些这种反酸烧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铝碳酸镁咀嚼片，那么它是一种抗酸药，那么它可以快速中和胃酸啊，临时缓解烧心症状，起效也比较快，也适合短期的间断的这么服用。那么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奥美拉唑也是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是属于我们的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它是餐前服用，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说它也是一线的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长期的这种自行。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食管炎啊，有没有胃溃疡啊，更需要排除一些早期的消化道的一些肿瘤。
3: 那从预防的方面来说，想要少烧心的话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4: 普通人来说，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减少这种烧心的症状。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少食多餐，每餐呢吃个七分饱，特别是晚餐不宜吃的过多。那么还需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高脂的食物，巧克力啊、浓茶、咖啡啊、酒精啊、碳酸饮料啊等等。时间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进行平卧睡觉，尽量还是不要食用夜宵。那么对于体胃来说，特别是对于夜间反流的患者，比如说夜间烧心的这部分患者，我们是建议床头呢可以适当的抬高，避免紧身的腰带啊或者束腰啊等等，来减少它的负压。对于长期吸烟饮酒的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戒烟戒酒。那么运动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餐后立刻运动，包括一些卷腹啊、深蹲啊，这些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建议餐后30到1小时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散步啊，简单的这些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此外，胡塞武装还称，截至当天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早些时候对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的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

0: 其中大部分为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希雨2-0淘汰王欣瑜，收获开门红，下一轮她将对阵波汉科娃。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
7: 私生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
8: 实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他在2025赛季他的受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归，那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啊，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整个的网球的这种认知，对于比赛的这种解读，包括对于他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掌控，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提升。那我觉得综合起来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促进他促使他在今年中网爆发或者是夺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7: 您提到了这个提升啊，很多朋友也在讲说看郑钦文中网的比赛，当然也包括此前美网的两次那个绝地反击，说感觉确实不一样，郑钦文回来了，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标题。当然也有的朋友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在您看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升主要提升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8: 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郑钦文的提升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韧性了。那以往呢，我们都觉得郑钦文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呢他呢就是整个的体系进攻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一发啊，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当他们一发进球率超过55%的时候，这是一个基准线。那在这个基准线以上，那他觉得他的比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他在很多的场次当中，他的发球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的基准线。即便如此，那郑钦文依然依靠着他的底线的强劲的防守。完了，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们关照的这种进攻反击，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拍的这种相持也好，防守也好，能够等到感觉，包括他的竞技状态，应该是说，结合了当下的这种，他的，切实的一种，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也好，比赛的强度也好，自我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奏的掌控也好。他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任何时候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的在整个的全年度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职业球员的发挥，他必定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呢，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调整的，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就持续不断去发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钦文在经历了美网的这个8场比赛，从资格赛打起，一直进入到美网的8强以后，然后包括中网的这7场比赛。

0: 赛连续的获胜，然后最后拿到冠军也好，那对于他来讲，体力上、精力方面的输出、付出都是很大的，所以退出无望，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职业角度的规划来讲，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从整个的这个2026赛季到2027赛季的这种过渡事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也应该是他跟团队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
1: 其实确实背靠背打这种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又是刚刚伤愈复出，对于任何的球员，包括顶尖球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像今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刚刚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三轮就输球被淘汰了。对，他的东京其实打得很好，也拿到了冠军，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来到上海之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提到最佳，尤其是在赛季末背靠背打两站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是对于像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顶尖的男选手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再来说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郑钦文在短期内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听您解说郑钦文的比赛，其实多次的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一发进球率，确实哪怕是打到决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可能还是不到40%、30%多，这就导致大家看郑钦文的发球局的时候，要么就是看的心里紧张的蹦蹦跳，要么就是会觉得保下来还是比较费劲。相对于对手而言呢，可能在他的发球局大家看的都挺紧张，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他还有没有在技术上改进的空间？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从气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就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如果他的一发进球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话，或者是说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话，那我觉得郑钦文对于他整个信心的包括他的爆发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或者是效率上来讲，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便是在一发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进球率偏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依然在比赛当中获取比赛的主动权，然后在整个的进行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主动，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明这郑钦文他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就是他在整个的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他的一发发进了以后，那他的整个的进攻的
1: 赢出率是很高的，效果很好，
0: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阿德雷耶娃也好，一发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说明钦文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郑钦文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进步了，长球了。
1: 说完郑钦文，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瑜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无网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一个是王左，一个是王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希宇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希宇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盲左也好，或者是盲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
1: 对，
0: 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啊、对于王佐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啊，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语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啊。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语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的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辛瑜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辛瑜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1: 对，
0: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宇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王佑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
1: 对。
0: 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方面，他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辛瑜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啊，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辛瑜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需要加强的。
1: 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辛瑜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较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灼伤到自己，对于可能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吧？
0: 对，我觉得张文你说的这一段非常的有哲理，也很在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就是说在职业的赛场上当中，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场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一站比赛，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年的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说我未来整个职业赛季的，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这种比赛，这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 在不同的这种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的考量的地方出发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对于这个王佐来讲，就是说他希望的是说今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商业付出，职业网球来讲，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运动员可能在啊，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于球迷来讲或者球员来讲，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1: 要说到把心态调整好，去规划自己整体的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应该就是老将张帅。张帅亚运会拿到对，他回来之后呢，其实一个是中网双打，打到决赛也有不错的发挥，而且呢，你会觉得每一次和张帅交谈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一年多之前大家都担心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看帅姐打大满贯了，可能以后看帅姐打一千赛都比较困难了。哎，结果焕发出了第二春。您怎么看张帅在这一年多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变成了小将张帅？

0: 上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她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马拉松的历练也好，她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这他对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啊，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孙雯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啊，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不好，对方打得比我更好，那怎么办？我忍，包括他在美网0-5两次能够上演这样的绝境的翻盘，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那就是说这前面这手确实发挥得很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能忍着拖住，然后尽量的把比赛延迟下去啊，等到对手状态的回落，等到我状态的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就是职业网球的一个规律。你不可能每天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赢下每一场比赛。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就是以一种正确的心态面对输赢，无论是我今天赢还是我今天输。我都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去面临这样的结果，从中得到我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养分。
2: 是，这实际上说的是会比赛，这也说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话题，对吧？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都是站在球员的角度，无论是站在郑钦文的角度，站在张帅的角度，站在辛瑜或者西宇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中网办到第20届了，当然昨天晚上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爆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打破记录的这么一天
0: 台阶的，然后呢一直在就是说向世界的最高峰在攀登，那终于在第20届中网的第一个女单冠军啊，这个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填补了这个赛事的一个空白，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过往的20届的赛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赛事的举办方面，然后包括在整个的我们从赛事的这种运营转播，然后包括可能跟这个球迷的互动，然后软件硬件包括球员的这种沟通邀请来讲，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取得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所以现在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这个表示就是说这个数字1000级别也表示了在过去的中网20届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其中所付出的努力啊，在世界上在 WTA 这个领域，包括可能在全世界的网球的版图当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种认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是，我记得半决赛之后郑钦文的那个表达，现在大家也都在津津乐道，就是最好的他其实在现在和未来，这话也不仅仅是说他个人，也说的是郑青春的办到了第20届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当然也说的是中国网球事业，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听到郑晨老师更多。

0: 播精彩的网球方面的解说。谢谢您，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播出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说的同样是郑钦文。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我非常幸运的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带着30+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他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国际乒联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凭借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超越队友孙颖莎，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女单第三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在第一，排名第二到第四的分别是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张本智和以及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中国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五。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昨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分列第二、第三。欧洲足球方面，英超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3-0完胜利物浦，目前曼城6战全胜积18分的战绩领跑积分榜，并将对第二名阿森纳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分，利物浦遭遇本赛季首败排名第九，应该是本赛季联赛首败排名第九。意甲第六轮，尤文图斯1-1打平了卡利亚里， AC 米兰和萨索洛1-1握手言和，积分榜上国际米兰与拉齐奥同积16分，罗马、卡利亚里、 AC 米兰、尤文分列第三到第六。
2: 决胜时刻，
3: 回到顶级联赛，这个过程在你看来算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吗？
4: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顺利吧，因为他们成立的时候只能在中冠，第一年冲。

0: 上了中乙，第二年冲上了中甲，其实去年就差一点点冲上了中超。
1: 嗯，
0: 但是这个遗憾在今年也得到了弥补。我觉得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俱乐部来说，从最基层到中超的平台用了四年的时间，应该算是非常快了。
1: 嗯，其实去年广州报提前很多轮，大家就觉得冲超几乎成功了，但是最终功亏一篑。你觉得他在最后
0: 是排在重庆队之后没能冲上中超？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去年开局阶段广州报非常顺利啊，但是中间赛季中途主场对阵重庆的比赛是转折点。那场比赛我记得昨天侯玉在赛后还提到了，他说去年那场球是整个广州报职业生涯里边最艰难的一场球，因为那场他们在主场1-5输给了重庆，同时现场有很多广州的球迷是支持客队的，这样他们才在结果上，在比赛过程中，在心理上都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去年那个可能球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1: 其实从2022年广州队降级之后呢，广州足球应该是从2023到2026有4年的时间是没有顶级球队在顶级联赛的。这几年呢，却是中国职业联赛发展非常快速的几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像大连、成都、重庆、北京球市都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广州报冲超之后，你看好广州的球市能够回到过去吗？
0: 过去是指哪个过去？如果说是
1: 八冠王的过去，有点困难。
0: 八冠王的时代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是有成绩打底，而且确实那支广州队是有历史传承的，有很多年的积累。那么这支广州报是一支新的球队，来到中超之后，我相信下个赛季的球市肯定会比这个赛季的球市要更好一些。毕竟你的对手都变成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对吗？那么对广州这个城市里边的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最顶级的比赛，那么当然在主场看球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可是从球队的这种球迷文化积累的角度来讲，他们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其实很多广州的老球迷是更认可其他的，或者说之前的两支球队。那么这支球队他们跟球迷之间的感情的这种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说这个球队能够稳定的处于中超的平台，成绩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相信他们球迷的积累也是一个相对迅速的过程。毕竟广州这个巨大的城市也只有一支顶级球队。
2: 说到这个吸引球迷啊，除了战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过程，就这支球队的风骨，这支球队的风格，对吧？以前你说的那广州那两支球队，我们知道，比如说富力，虽然战绩上没有恒大那么好，但富力进攻打得漂亮啊。有的时候当然攻的很多，丢的也很多，敢丢当然也敢进，它也是一种风格。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格作为参照类比的话，广州报很多人可能对他还不熟悉，尤其是中立的很多城市的球迷，那广州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吧。
0: 其实广州报的风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攻守平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峰指导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啊，虽然他过往独立执教的经历并不是特别丰富，但是从上个赛季的下半段到这个赛季的全过程，他都是让球队很稳定的发挥，那么稳定就建立在攻守平衡的基础上。而且现在的
1: 我们说的这是技术层面的风格，俱乐部经营他也有自己的性格在，包括像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是有不同的性格，包括以前广州当他有两支球队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性格也是非常分明的。一支球队走的是豪门的路线，他吸引的可能是全国的球迷，不一定只有广州的球迷。那另外一支球队可能他会更注重在地性，包括他们的不同的主场也有不同的历史的风格的严惩。那么这支广州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风格呢？它的球迷都是哪些群体？其实这个画像在很多人的脑子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出来。
0: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就是广州报球迷的画像还不清晰。那么在未来，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要去吸引新生代的球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至于俱乐部的经营风格，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广州报是一家7家国企联合起来打造的俱乐部，它有很深的政府烙印，然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广州需要有职业的足球队，然后广州市政府，然后号召几家国企来投入， 运营这个俱乐部。
1: 嗯。

0: 那么这就注定了它的运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
1: 嗯，
0: 啊，实际上过去的两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它当然处于一个较低级别联赛的平台，它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从下赛季开始，他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至于它的这个能不能像申花那样、国安那样，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那都是建立在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基础上，对吧？
1: 嗯，
0: 所以广州豹可能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稳定住在中甲的位中超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球迷。至于他的俱乐部的行事风格，我相信会以谨慎为主，毕竟还是国企的俱乐部。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在天河看恒大现场的比赛，比如13年亚冠的决赛，那响彻全场的口号叫广州未赢够，但接下来广州豹可能要代表的是广州稳步走。
0: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昨天有一个感触啊，就是现场重新响起了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声嘛。
2: 嗯，
0: 有一些东西在比如说南粤文化一些特性东西依然会在这支球队和这家俱乐部身上存在啊。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像过往那样的张扬或者个性鲜明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嗯，说完升级的，我们再说说不幸降级的呀。中超这边海牛是降级了，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青岛当然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但是，容纳两支中超球队，对于这个城市的体量来说，球迷的体量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消化困难。您怎么看海牛今年的提前的降级？其实这支球队在赛季中期也曾经踢出过不错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是会提前降级的那一支，但是一切在下半赛季似乎出现了急转直下。
0: 对，就是首先说城市的体量，大家都知道青岛是足球城嘛，而且西海岸说实话它离市中心还挺远的，
1: 嗯，
0: 啊，就是在青岛市区内的球迷大多是认青岛海牛这支球队，
1: 是，嗯，
0: 可是，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入啊，虽然不是说很高，但是它其实，相对经济上的层面来讲，它比较稳定，
1: 嗯，
0: 啊，它比如说工资什么，它不会拖欠，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海岸其实存在相关的一些情况，反而他们成绩很好，对吧？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管理上面去找原因吧，
1: 嗯，
0: 可能并不能从球员的素质啊，或者说主教练的水准去找原因，我认为是管理的原因。
1: 嗯，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尽快回来，因为它也承载了很多青岛球迷的记忆，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中超累积多年的名字，青岛海牛还继续存在，
2: 还包括甲 A 啊，
1: 对，对，只是现在明年不会在顶级联赛当中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来，但保级的悬念现在还在啊。武汉、辽宁打平了，那么今年的中超另一支保级球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天津金门虎呢是在客场狙击了成都荣城，这是很多人也没有想到的。您觉得现在最有可能降级的这支球队，谁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0: 因为昨天的一场平局，我觉得就决定了三镇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三轮比赛里边。非常悲观，可以说非常悲观。
1: 嗯，
0: 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共识吧，因为其实三镇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包括临时换主教练，又让救火队员邓铎翔重新上来，对吧？
1: 嗯，
0: 但是也于事无补。这个漫长的过程形成的这种症结，可能短期是无法解决的。
1: 确实，
0: 纪录片的团队的导演，
1: 嗯，
0: 就是他们是计划好了这场荣城要夺冠，然后赛后怎么安排球员拍采访啊什么的，这一系列的计划都非常，应该说其实不能算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计划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球只要一场平局，就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吗？
1: 对。
0: 然后对整个比赛的场面来看，其实就像于根伟指导赛后发布会所说的一样，他们就是稳守啊，只要守住平局，他们是满意的。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最后的时候完成一场决赛，然后荣城这边也是到了最后十几分钟相互在后场倒脚，
1: 嗯，
0: 然后球迷主场的球迷为双方的每一次往后的传球鼓掌。其实我在采访的十几年的这个联赛这个过程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
1: 画面，没看过这种情
0: 景。对对，然后就补时三分钟也非常的这个合乎人情，对吗？就是希望比赛快点结束，就这样了。
1: 嗯，
0: 没想到最后的天津还能传出一个球来，中间能够把握机会。我认为荣城的心态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可能觉得哎，赶快把这三分钟熬过去，他的一个专注度已经不在比赛上面了。
1: 嗯，
0: 我认为这是荣城要的必经之路吧。但是从中超联赛的角度来讲，

0: 悬念还在，那么品牌价值会更好一些。从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绝杀点赞。
1: 嗯，因为毕竟天津金门虎它还是有保级的压力，当然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后面的三轮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可能球队，
0: 当然我更看好的是南通。首先是基于他们本身就有中超的经验啊，他们的升降级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心态肯定会更稳定一些。其次就大家都知道苏超这几年很火爆，对吗？江苏地区的这个足球氛围非常的浓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自己本土有一支中超球队，能够让江苏身处中超的版图。不管从政府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从球迷的角度来讲，他们这种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时候，谁家俱乐部的诉求最强烈，那他的可能性又最大。啊，那广州也是这么，广州报也是这么上来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更看好南通一些。
1: 最终那明年的中超我觉得就会很好看了，几乎大家所有期盼着能回来的能有中超的省份，能有中超的城市现在都回来了，也许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2: 但是明年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年再说，先看看今年即将进入到这个十月中下旬以后，所有的关于今年的中超中甲的悬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最终明明白白的答案，这也是今年中超联赛、中甲联赛最大的悬念。我们也谢谢风筝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人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些话题的探讨，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协调世界时10月17号21时，及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据沙特民航总局等方面消息，连续2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路透社称，这是沙特10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相关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并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袭击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相继发声予以谴责。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尤素福拉奇，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至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回归烟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循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地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石门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20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0: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他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

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牵着父爱，烟火升腾之间藏着不善言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尤金的散文《炊烟里的父爱》，由总台主持人刘静朗读。
17: 对于食物，父亲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骨髓里透出来的款款深情。他爱吃也爱煮。曾经我们有过家徒四壁的日子，捉襟见肘的生活，贫瘠一如缺水的沙漠。可是我们的餐桌上却还是油光闪闪的。星期日，未等阳光大张旗鼓，父亲便会在温柔的晨曦里拎着菜篮上菜室，囊中羞涩，不能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他的脑筋便拐个小弯子，买肥肉，买小鱼，买瓜果，买蔬菜。回家后，把那一大块宛如白玉的肥肉切成细细的小块，然后起锅，锅热了，便把那堆光澄澄的肥肉一股脑地倒进去。 我站在炉子旁边，饶有兴味地看。肥肉受热，滋滋滋地发出痛苦的叫声，慢慢地，慢慢地融了，融了，融化成一锅金黄色的油，融不了的就变成了香香脆脆的猪肉渣。这时，整间小小的简陋的厨房都氤氲着猪油那绵绵密密、浓浓郁郁的香气。父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渣捞起来，然后把猪油慢慢地倒进陶钵里。我睁大着眼睛看，觉得那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接着，他用筷子夹起一颗猪油渣，往我口里送。猪油渣在口腔里金碎玉裂，鲜香的味儿在舌面上活蹦乱跳，形成了一声悠长的回味。接着，父亲用盐把小鱼们腌了，放进猪油里去炸，香味儿就像爆竹，噼噼啪啪地四处飞溅。我想，就算是患了厌食症的人，味蕾在这一刻也会，双眸依然会大放异彩，而一闻到猪油的香味儿，也还是会心驰神往的。父亲让我们知道，纵使活在贫穷的夹缝里，我们还是能够以丰腴的猪油来安慰饥饿的肠胃的，我们也依然能够以亮亮的油光把餐桌的气氛点缀得花团锦簇。

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父亲在生活线上走得不很顺畅，极早出极晚归，回来时早已过了用膳的时间。母亲把他的餐食留在一只大碗里，白米饭压得密密实实，上面有卤蛋、咸鱼和青菜，有时上面放的是煎午餐肉配蛋花，或者几大勺香菇肉酱配长豆。母亲把饭菜热了，在盈盈的灯火下看着他吃，不管母亲给他准备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着的是感恩惜福的恬然。纵是淡淡的白米饭呢，父亲也能从中尝到饭里沁出的甜味儿。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一切落入他口中的食物都变得很可口，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精精光光。父亲很满足地长吁一口气，重又有了奋斗的精力和信心了。父亲认为，日子就算过得很困窘，胃囊是不可以被亏待的。当鱼翅鲍鱼伸手难及的时候，青菜豆腐也别有一番好滋味。味蕾是应该有能伸能缩的耐力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甜有甜的大魅力，淡也有淡的吸引力。鲍鱼固然美味，咸鱼也不赖，燕窝固然细致可口，锅巴也别有风味。父亲工作稳定后，日子像渗入了糖液，越过越甜。我们搬家又搬家，越来越宽敞的厨房变成了父亲大展身手的乐园。父亲很胖，但是一进入厨房，他身上那颜色啊，碧绿的如同春天的树叶。他炒牛肉更显功夫，只听得吃吃连声，酒香与肉香并肩齐飞，晶莹的洋葱和柔嫩的牛肉不选种便缠绵缱绻地相拥于盘中了。至于他的干煎大虾嘛，红彤彤亮闪闪，多一分显老，少一分不熟，那种恰到好处的鲜嫩爽滑是

0: 是父亲和母亲用食物的香气把屋子转化为温馨家园的。有些人在厨房经过一整天的辛劳，胃口会大受影响，总说太累了吃不下。可父亲不同，他吃得比谁都多，他吃东西时那种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的样子，食物若有知觉，当会觉得他的胃囊是他们这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好最圆满的归宿。父亲宠味蕾是不遗余力的，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但宠自家的味蕾，也宠他人的味蕾。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全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主炊的便是父亲和母亲。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从菜市回来时，好像两株走动的圣诞树一般，左手臂、右手臂，还有左手和右手，全都累累赘赘地挂着、提着鸡鸭鱼肉和瓜果蔬菜。之后，两个人就像两架风车一样，转呀转的，在厨房里不休不歇地忙着。父亲主炊时，充分地展露了他做事富于条理的性格，蒸炸、煮炒、烩焖烘，各就各位。气定神闲的他，总是先把汤熬了，在汤咕咚咕咚地喋喋不休时，他才不慌不忙地切肉、洗菜、剖鱼、剥虾，之后有条不紊地焖肉、炸鱼、煎虾、炒菜。母亲充当他的助手，两个人天衣无缝地合作无间。当暮色蓬蓬松松地肥胖起来时，亲友也陆陆续续地到了，这时一切菜肴都已准备就绪了，分设几桌，丰盛的菜肴团团簇簇地摆满桌面，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膨胀着香气的房间里飞来飞去，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是记忆里根深蒂固的榕树。隔了许多年后的今日回想，当年家里没有请佣人，单凭父亲和母亲的两双手，在短短的一日内，怎么能够弄出大大小小几十个人吃的菜肴呢？他们请客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已，而是周周如此，乐此不疲。答案其实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那就是分享的意愿。父亲喜欢和至亲的手足们分享人生一切美好的甜滋味。坦白说，我实在没有父母亲当年在家宴开数桌的能耐，可是我在结婚后也
1: 原来炊烟是爱的信使。父亲把牵挂熬进烟火，用一餐又一餐朴素的饭菜守护着一家人的岁岁年年。当我们长大走出家门，味蕾会牢牢记住家的味道，这份来自亲情的烟火慢慢沉淀在心底，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往往就是一桌简简单单的家常吃食。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在

0: 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总台主持人小爱的朗读中，欣赏汪曾祺的一篇美食散文《家常酒菜》。
1: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儿。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带。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将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猪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方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无可奈何，代以菠菜一家，请馋酒客不妨一试。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四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一切为骰子块。

与豆腐同伴。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拌萝卜丝，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伴，油加。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脱，油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切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用豆腐片代，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及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置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万不可多。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厌浓厚。不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青瓜皮，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儿、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牵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亦曾做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苞谷，昆明菜。苞谷即玉米，嫩玉米剥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略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即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苞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稍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苞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臊，只用快刀两面平片，剩下的腰臊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臊，再用平刀片，则腰片易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尽方可用。三，焯腰片要锅大水多，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爪犁捞出，不可等腰片覆爪犁翻拢，至肉片变色，即可捞出加调料。如热吃，即可倾入水煮牛肉的调料，郫县豆瓣剁碎，炒至出香味儿，
加酱油。

0: 少量糖、料酒，最后撒碾碎的生花椒、芝麻。焯过肉的汤撇去浮沫，可做一个紫菜汤。塞馅儿回锅油条，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儿，馅儿中加盐、葱花、姜末，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儿塞入，逐段。
1: 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做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

0: 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投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

九月十日凌晨两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井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利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郑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

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3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3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9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1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5块大洋能买1头肥猪，2块大洋买1只肥羊，1块大洋能买

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受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0000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榜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流浪。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
0: 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
0: 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88年，作家刘亦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

0: 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1: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根据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
0: 对，
1: 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下集。
1: 文化密码，口袋很精巧，可惜里面的细节斗技都已经混进站台里的石架子里了，铺了铁路了。在你家里搜出的千字文没用了。你弟笑什么？
2: 小鬼子，你以为千字文全天下就只有一本吗？啊！听好了，陈秀列张在我们官外老辈嘴里念的是
3: 姓陈秀章。
2: 你烧掉你撒掉的那些是错的，错的。
4: 来人！
2: 玉芝，爹的列祖列宗，开眼了。

0: 让人给黑色兄弟换双新鞋吧，这黄泉路上雪厚，冻极氧化，再让他暖暖和和的上路。可赶紧！佐藤，我现在想说了，还赶趟吗？
1: 现在先说，兵不厌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准备行刑。
0: 你到了下边，我再告诉你。停！不用抢，想死的痛快！哼，黑子君，我今天就用这把刀，亲自送你上路，让你慢慢体会什么叫皇军的恩典。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跑来，听货郎大叔说，坐堂那条老狗没给我爹一个痛快，他先砍掉了胳膊，又砍断了腿，最后才砍下了头。听人说，我爹的头滚到雪地里，眼睛还瞪着天。那年我太小，躲在娘怀里，我想象不出鬼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佐藤那个样子，就是。

货郎大叔偷偷把爹踢背的那只鞋塞回了娘手里，娘抱着那只鞋一声没哭，那只鞋

0: 于是同志，铁蛋，货郎兄弟带来的鞋老掌柜收到了。
1: 他爹留下的针脚都看清了。
0: 看清了，清清楚楚。阎王爷的专列，皮袄爬犁，往东大山和老虎窝送的油罐子，佐藤的阴谋，黑子兄弟用命给咱画出来了。
2: 老天爷啊，黑子，
0: 好小子，虎父无犬子，你爹是真正的英雄，他早就给咱留下了路标，对，就在那儿，咱们不用蛮干，就给他来个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就像那鞋底儿，顺着布料的纹路走针，才又省力又结实。他爹就是这么琢磨的。
0: 玉石同志说的对，咱们就学黑子兄弟的巧劲儿。货郎兄弟，你露手，想办法把消息悄悄透给新的过的铁路工人，不用明说，就提一句，老盘道弯那路该修了，别颠了太君的车。
2: 好，这活我能干啊，我保准说的像拉家常似的。
0: 铁蛋，你年纪小，不容易惹眼，远远的盯着，看鬼子军列什么时候过来。
3: 嗯，北风叔，我记下了。
0: 我带几个人趁夜去把那儿最关键的几颗刀钉再松松，那软地基再稍微掏一下，咱们给他制造个意外。
1: 他爹，你瞅见了吗？你的刀没白铺，你的锤子没白敲。
0: 黑子兄弟，你安息吧，你的仇咱们记着，你护着的这条暗线断不了，咱们抗联就像这林海里的树，砍倒一棵还有千千万万棵，就像杨司令说的，咱是火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烧下去。
3: 娘，咱不哭，爹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长大了也走爹的道，接着那咱的千层底儿，走咱的暗鬼。
1: 对，咱不走谁走？这针脚还得接着往下纳，为了你爹，为了凤儿，为了咱这旮旯不再受鬼子的气。
0: 火狼兄弟，还得辛苦你，把咱这山神爷发怒收了鬼子的故事传出去，让老百姓们心里都亮堂起来。
2: 放心吧，队长，俺这嗓门，俺这独轮车，他就是干这个的。
4: 一直在这片林子里守护着咱们。

0: 各位观众，您看到的是东北抗联秘密交通站的历史展区。在日伪统治的严酷时期，这些交通站构成了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1: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口袋吗？摆在这么亮的玻璃柜里，我差点没认出来。
2: 就是它，黄布面儿掉了色儿，烂衬里也旧了。这些石子啊，也安生下来了，再也不哗啦哗啦响了。可他们当年呢，就是你太奶奶手里的针，你爷爷我脚底儿的路，是能扎穿小鬼子心脏的钉子。

0: 您看旁边的介绍，采用满族传统刺绣和孩童游戏方式巧妙隐藏摩尔斯密码。爷爷，您和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都是被逼到绝路上啊，想出的活路啊。李太爷爷黑子到死都只是个想护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铁路工人，你太奶奶玉芝就想纳好鞋底儿，缝好口袋，让一家人呐、平平安安。是鬼子，不让人活呀。

0: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汇聚着英雄的精魂，杨靖宇支队战旗正跨越千山万水，荣归故里。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无比的激动而壮重。
1: 爷爷您看，在九三大阅兵上的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故里了。
2: 看见了，看见了，爷爷看见了，里面旗真是红啊，比咱们这口袋上染了朱砂的十字还红。它飘起来了，它从咱这白山黑水飘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它回家了。爹娘凤老李叔，货郎大叔，老北风队长，你们都看见了。
3: 黑子，这道通着呢，
4: 新大陆铺到天边喽。
5: 老丁歇稳了，
6: 孩子们赶快回家。
7: 哥，
8: 山上的神灵啊，河流里的神灵，享用过虔诚的供奉，听过了真挚的赞美，大鼓已敲响了三遍，阴灵已摇动了酒杯，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回味了。
9: 口袋装星月，雾来踏风雪，神鼓咚咚敲，山神弯下腰。白桦树站得高，林子里的勇士挥画刀，雪洞洞藏首歌，春天来了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暗线》，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剧中人物：老年铁蛋由张岩演播，黑子由李海洋演播，佐藤由郑宗演播，玉芝由王阔演播，货郎由曹颖演播，老北风由刘明演播，孙女儿由周冰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傅晨阳、康健、杨畅、袁一鸣、周世军、袁新博、黄子墨、许晨曦、周楚轩、张芷轩。制片人罗春雷，监制石小如，策划于月，编剧杨子娇，导演张岩，录音合成旭东，编辑金峰仲、张思博，剧务袁亚楠、赵伟，作曲毕子超，演唱赵池、刘璐，满语指导赵池，民俗顾问朱立春、刘小佳，艺术指导黄云鹤。

你都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3: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4: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收官了。随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冠军各有归属，本届赛事的5枚金牌全都决出。对于主场作战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呢，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首次没能实现包揽全部5项冠军。
3: 国乒最终守住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3个项目则均没能闯入决赛。
4: 主场没能包揽全部金牌，不少球迷呢感到遗憾。当然这份情绪呢不难理解哈，因为长期以来国乒以强大的实力铸就了辉煌的战绩，包揽5金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固有的期待。但是呢，竞技体育呢就是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哈，输赢是赛场的常态。
3: 而且我们要看到呢，主力伤停带来的客观影响，也要正视世界乒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外年轻选手快速崛起，技战术也是持续迭代，对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乒乓球赛场的竞争早已日趋白热化。
4: 不过呢，对于球队来说，失利呢是警醒，更是一次蓄力的起点。这提醒我们的国乒需要在后续的备战当中，对于南线梯队建设、削球打法应对、双打组合磨合等等环节呢，进一步补短板，正视差距，查漏补缺，在一次次高水平的对抗中淬炼队伍。
3: 而对于球迷而言呢，这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届主场赛事，但这恰恰是推动项目持续进步，让比赛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动力。
4: 放下包揽的执念，理性看待胜负，尊重每一位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才能够读懂竞技体育真正的内涵，继续守护好你我这份纯粹的乒乓热爱。
3: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设立5周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75%的生态效益评估达到优秀等级，这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4: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了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4: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3: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护，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4: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5: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4: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6: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4: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7: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4: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

0: 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1: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2: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
1: 红外相机
2: 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1: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3: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深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6: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7: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8: 王参谋，
9: 到，
8: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9: 是。
10: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8: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1天1夜里赶完。
11: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 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0: 一天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9: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
12: 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0: 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3: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1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瓣瓣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14: 以前也就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15: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14: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窝熟子。那收益就是我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0: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16: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10: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 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

0: 翻山缩短到15分钟。卢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半这桥
1: 将比去年整体增加约60亿元。
2: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手上？各部门各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食价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4: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3: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4: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3: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4: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3: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
5: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这样的
6: 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3: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7: 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3: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4: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

0: 那好政策加油呼响，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母菌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金花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接下来闻所未闻专栏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郑钦文的观察。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

0: 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的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
1: 我之声，新闻晚高峰。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3: 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首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4: 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5: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
6: 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2: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呢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呢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4: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1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5: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7: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 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

0: 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就委托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所谓的超级签证。没想到呢，自己落地数月之后，却发现所持签证仅仅是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被迫返京。
6: 那么这种情况，代办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7: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璐瑶介绍，
8: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 V1 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7: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8: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9: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人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7: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9: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

0: 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1: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0: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
16: 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17: 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8: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19: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18: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20: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

0: 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
1: 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2: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近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位平时不喝咖啡的老人走进了咖啡店，开口呢就要花24000元买咖啡店的消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浅、索浩洋的报道。
4: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来自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门店的紧急线索，一位老人准备购买24000元咖啡店消费卡，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郭建峰介绍，
5: 经了解，该门店服务员此前接到一名客户电话，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是一位老奶奶，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4: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6: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下载了一款涉诈刷单软件，在诈骗分子引诱下，她进行刷单赚取佣金，先支付了2500余元。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及时报警。
4: 近日，东台市公安局专程来到这家咖啡店进行表彰奖励，同时警方提醒，这类不记名消费卡一旦被骗子拿到卡后密码，就可能成为涉诈资金转移工具，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消费卡、充值卡并索要卡号密码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遇到陌生来电、不明链接和所谓客服导师时，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真。

0: 食，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他那么了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10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饿，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
0: 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察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花溪石。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溪石，我是杨昶。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

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思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做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

0: 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
0: 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2: 第五集，
1: 高家兄弟在山里自得其乐，自
2: 共同素质，而此点正是猎人应有的起码素质。凭着这一素质，他们对狩猎之事上道很快，也练就了种种非凡的本领。他们很爱好自己的猎人生涯，觉得实在是天无绝人之路。

0: 最主要的成功前提是他们是哥俩，是自幼彼此保护成本能成自然的哥俩，是无需强调而生死与共的哥俩，是看去分为两人实则宛若一体的哥俩。这样的哥俩也便没了谁作用大谁作用小，谁该多分谁应少得的革父心机。于是积蓄渐丰，他们也就更加迷恋山林了。
1: 好运气终于也向哥俩招手了。有一天，他们猎杀了一只体型很大，重达五六百斤的猛虎。那只虎除了大，斑纹也极其华丽，黄处若金，黑处似墨，特别是额上的那个王字，清清楚楚，宛如碑体。那是勇气与智慧相结合的一次猎杀，山林中上演了打虎亲兄弟这惊险又勇悍一幕，那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高光时刻，只是无人目睹，无人喝彩而已。那么大的一只虎，山下的村人是没谁买得起的，别说他全身是宝了，仅那一大张虎皮也不是一般财力的人敢开口问价的。于是哥俩租了辆爬犁，把虎由雪道拉进了县城。县城不大，有一家专收皮货的店铺，店铺王老板见了也是大吃一惊，连说开眼了开眼了，但人家也收不起，却只给他们一条销路，让他们前往一处兵们的行营去碰碰运气。据说行营的张统领曾放出话，说自己想用一张虎皮作为觐见礼。而那张姓统领啊，也有说他是团练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0: 张作霖一见同样一惊一喜，盘问之下得知哥俩仅凭一杆土枪一柄三尺钢叉就猎虎成功，不禁叹为能事。见兄弟二人体格魁梧，仪表堂堂，且谈吐从容，不虚不俗，顿生招纳之心。依那张作霖想来，这哥俩可谓一对内秀猛人，猛人已不多见，有内秀者少而又少。张作霖不但高高兴兴地重金买下了那只虎，还试探地问他俩愿不愿意告别山林，跻身军旅，意图日后有机会效忠于国家。哥俩哪想过这茬啊，太意外了，一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捏捏如如，都不知该如何作答为好。那张作霖并没有逼哥俩立刻给个说法，下令安排两个人住下，好酒好饭予以款待，容他们俩商量一晚再说。对于张作霖，哥俩是有所耳闻的，张作霖为朝廷镇守边陲，倒也算是关爱麾下，且无欺压百姓之劣迹，某一时期内因剿匪除霸有功，还受到了京城方面的嘉奖，这个人在民间亦曾美名流传。
1: 这一夜酒足饭饱之后，在行营的待客帐中，哥俩严肃地思考起往后的人生来，犹如当初决定要不要进山做猎人一样。这哥哥说，
0: 我觉得吧，他人还不错，跟得过。
1: 弟弟说，
0: 哥，那要不我留下当他的兵，当兵是赌命的事儿，一旦参战命就不是自己的了，咱俩都留下不值得。倒也是，哎呀，弟儿啊，可话分两头，当兵虽有风险，赌的也是机会，参战多而命大，却也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和那姓张一样的人物。你想想，到时候跺跺脚，那一方地面都颤呢。嗯，我也是这么想

0: 咱哥俩要是出息了一个，那也不枉爸妈把咱们带到这世上。是啊是啊，弟儿啊，咱总在深山老林转悠，往前看的确不是常事儿。不过呢，我是哥，当兵既然有风险，那由哥来当才对。得亏张大人慷慨，那虎不是使咱们换了不少的钱吗？你以后啊，就别再进山了，干脆在县城买处房子，外加一处门脸。
1: 遂问当兵的志向。
0: 个人志向是一点没有的，如您张大人昨日所言，我们兄弟两个理应有一个为国守边，为民入伍。那杨家将兄弟七个都是那样的人，我们哥俩出一个，不多也不少。您昨天的话点醒了我们，能在您大人麾下成为兵卒，实在也算我三生有幸。好一个一点儿都没有。
1: 张作霖开怀大笑，当场便封高甲为协军校，并借着那股子高兴劲儿为哥俩都改了名儿。哥哥改为高一威，弟弟改为高一林，暗含这么一种自得：不论你们哥俩哪天哪个出息了，都是靠我张作霖的赏识，沾我的军威，沾我的光。
0: 话说清廷覆灭后，张作霖渐渐成为东北王，定府沈阳。高一威作为亲信，便也去了沈阳。他到沈阳
1: 说，
0: 男人和男人之间，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离儿，谁叫我一打眼儿，
2: 河流山川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26日拂晓8时，云雾缭绕，前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12团政委钟士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离自己的枪口只有5米远的时候才命令开火。前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了下去。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10时，前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面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钟士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三营官兵在前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前军压制在山谷中。沿着公路追击前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前面。黑神庙是前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黑神庙的时候，前军蒋德明旅4团突然从山坳中冲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几十米，官兵出现大量伤亡。12团团长谢松立即命令2营火速增援三营。2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率领下向黑神庙扑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4连指导员丁胜报告说，跟随3营冲击的中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4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中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4连冲上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士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已经包了10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子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第5师14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第5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士兵。钟士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6连指导员陈福泰立即组织人把钟士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前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于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2营越过3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湾的时候遭遇前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召集3个连长开会，决定由5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12团团长谢松率领1营开始火力也狭窄的山路上

0: 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初心，二是我们为什么会丢掉初心，三是我们怎么坚守自己的初心。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认为什么是初心呢？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用极富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宇宙法则：浮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长。老子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无论外在的形态多么纷繁复杂，最终都要回归到它的根本。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初心。人生最怕的不是走错路，而是忘了为什么出发。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就是一个让人叹息的例子。他早年受过胯下之辱，心里憋着一股建功立业的火焰，渴望证明自己，展示才华。后来呢，他成为大将，为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下大汉江山的一半，成就了兵仙的神话。

因为他年轻时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份初心。即使后来含冤而死，他也从容不迫，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归根曰静。老子说，归根曰静，这种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心中有定。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既然初心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丢了呢？老子在第53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天机，大道甚夷，而人好静。夷就是平坦的意思，静呢是路径的静。老子的意思是说，通往真理的大道本是平坦宽阔的，但是呢，人们总喜欢走小路，抄近道。唐朝的李林甫就是定感，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让唐朝由盛转衰。反观宋代的岳飞，他走的是一条最苦的大道。当时朝廷主和派势力强大，只要他稍稍妥协，放弃北伐，便可保住荣华富贵。但他拒绝了，他始终记得背上精忠报国的刺字，记得只定期回顾初衷，就是不忘其所始。老子提醒我们要不断地回望起点。明代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面对的不是金银财宝的诱惑，而是惊涛骇浪的凶险和文化隔阂的挑战。支撑他的正是永乐皇帝赋予他的初心，宣教化于海外驻藩国，导以礼义。他没有像后来的殖民者那样去征服和掠夺，而是带去了和平、贸易和文化。第二，简化生活，也就是少思寡欲。老子认为欲望是迷障初心的尘埃，他在第19章中提出的少思寡欲，就是要我们主动为心灵做减法。东汉的名臣杨震被称为四知先生，有人夜晚送给他黄金，说此时没有人知道的，他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他没有因为利益动摇自己的信念，他清楚，若为一时之利忘了根本，一生的道德就毁了。第三，远离浮华。老子在第26章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意思是说，即便身处繁华荣耀之中，也要能安然处之，保持超脱的心态。北宋的司马光就是这种人，他位高权重，却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整整19年，但正因为他不忘其所始，坚守着以史为鉴的初心，才留下了千古不灭的智慧之书。老子最后说，复命曰长，长是一种生命的恒定状态，意思是当你能不断回归初心，你就掌握了不变的力量。春秋时的孔子也曾被弟子问何为人，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人。其实这和老子的复命是一脉相通的。仁者不是永远不动摇的人，而是能在动摇后回到根本的人。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方向感。它不是让我们拒绝改变，而是提醒我们，变化再大，也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变。

0: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

0: 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3: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继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攒五十。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
8: 一天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
9: 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居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2: 今天请听第六集《孤军北上》。
3: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赵敏，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的七里岗上，在我的身后，红25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苍穹。碑上的浮雕和碑文真实还原了当年那场短兵相接、空前危急的惨烈战斗。那是1934年11月26号，风雪肆虐，天寒地冻，红25军在此地遭遇了敌军骑兵的突袭。当时将士们饥寒交迫，身陷重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刀光卷着血泥，枪声混着怒吼，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血杀出一条生路。
1: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中，红25军是一支特殊的红色劲旅，这支队伍出发时不足3000人。漫漫长征路上，他们孤军远征，既无友军策应，也无后方补给，却创造了多项奇迹。他们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兵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队伍，也是唯一在转战途中成功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更是最先抵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北上开路先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红25军的前身是红4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的留守部队，队伍里大多数是红军烈士的遗孤和家属，这些青少年战士靠着铁脚板翻山涉水长途奔袭，一是敢打硬仗，他们经常被敌人包围却能够绝境逆袭突出重围，第二就是讲政治顾大局，他们长期和中央失去联络，全靠缴获的报纸、交通员传递消息，自主判断形势，主动策应，主力红军。
1: 在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之前，红25军的官兵已经在鄂豫皖苏区艰苦斗争了近2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屡次遭到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
5: 领导核心，为这场艰苦卓绝的孤军远征筑牢了决策的根基。
1: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00多名官兵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区的父老乡亲，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地区进发。队伍刚刚出发，就遭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25军官

0: 兵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先是在朱塘店击退敌军的进攻，随后昼夜急行军200多里，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成功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山高林密的桐柏山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啊，大家发现这个地方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战略回旋的空间十分狭小，不利于部队集中作战。而国民党军的多支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合围，于是省委和军领导决定调转方向，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遭遇战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0: 1934年11月26日，河南方城县独墅镇一带突然风雪交加，气温骤降，能见度不足几米。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25军的将士顶风冒雪艰难前行。当队伍行进到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的敌军突然开火，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穷凶极恶的敌军骑兵挥舞着长刀，叫嚣着冲向红军官兵。由于天气酷寒，许多红军战士的手指被冻僵，枪栓根本拉不开，手榴弹也扔不出去，部队一时间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形势万分危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眼看着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部队就地反击，一面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
0: 以身为盾，挥舞大刀，拼死救出了吴焕先。最终红25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硬是在敌人数万步骑兵的刚愎合围中杀出重围，书写了一场以弱胜强、绝境逆袭的战场传奇。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这场血战不仅保住了红25军这支革命火种，也为后续孤军北上、经中央红军奠定了重要根基。而带领这支少年铁军绝境不败、屡创奇迹的是吴焕先政委、陈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他们虽然已经是军首长了，可是一打仗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就是他们率领着这支英雄的部队一路北上。
0: 突破了独墅镇的死亡封锁后，英勇的红25军官兵终于进入地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方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部队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向陕西南部山区挺进。千里转战，危险重重。当时蒋介石为了防堵红25军进入陕西，早就派兵控制了所有道路，严密布防，企图堵截歼灭红军。但是当地百姓把红军当亲人，主动传递
1: 秘密行踪，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顺利进入陕西境内。
0: 进入陕西境内后，红25军官兵与迎面堵截的陕西军队一部展开激烈战斗。在消灭敌人后，于1934年12月9日到达陕西洛南县的余家河镇宿营。第二天，鄂豫皖省委就在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鄂豫陕省委，着手规划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突然来袭，余家河战斗骤然打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鄂豫陕省委立即中断会议，进入阵地指挥战斗。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223团发起冲锋，这一仗从军长到炊事员全员参加。

0: 当时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步枪、机关枪对射，一颗颗手榴弹轰然炸响。激战中啊，一颗子弹击中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射入，穿透颅骨，从后颈穿出。军长陈子华也身负重伤。
1: 此后，红25军官兵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反复冲杀20余次，最终击溃了敌军主力。这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图谋，为鄂豫陕根据地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红25军官兵活跃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短短数月时间，一个覆盖近50万人口、拥有90多万亩耕地的红色根据地基本形成。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红25军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后来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围剿，红25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镜子关、袁家沟口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量精良武器。同时呢，他们积极扩红，部队的兵力从出发时的2900多人发展到了37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实现兵力增长的红军队伍。
1: 从1934年11月长征出发起，由于没有电台，红25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全体将士的心始终向着中央。而当时的大公报却无意间成为连接中央红军与红25军的特殊纽带。红25军和中央红军两支革命力量常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彼此的消息。1935年7月，红25军领导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中得知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
2: 军政委吴焕先当时在动员大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啊，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竹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后退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
1: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从陕西蓝田丰峪口出征，冒着大雨沿秦岭南路长驱直入，一路势如破竹。部队先是向西开展西征行动，攻克奉县等地，之后又从俘获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的文件和大公报上获悉，中央红军正在过草地北上，而国民党正向陕甘边集结大批兵力。军事专家董宝存：
3: 为了分担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当时随即就调整方向，全力北上，先后攻占了两当县城，天水县城的北关，还有沁南县城，竟通卫逼近静宁县城。他们同时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叫西兰公路，就是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二十五军呢，会师东进，不断的袭扰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迅速调集重兵对红二十五军封锁围剿。
1: 1935年8月21日，甘肃荆川县的王母公园，也就是四河村一带，暴雨倾盆，天地混沌。红25军政委吴焕先正站在泥泞湿滑的瑞河岸边，顶着瓢泼大雨指

0: 为部队分批渡河，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瞬间猛涨，浊浪翻滚咆哮。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死死困住。就在这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多人，在一个连的骑兵配合下，向滞留北岸的红25军官兵发起突袭。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啊，武汉县政委挺身而出，带领着交通队和学兵连一共100多人，从侧面向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暴雨当中，他高喊着：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绝不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先，他倒在了滂沱大雨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0: 政委牺牲了，一声凄厉的呐喊传遍整个阵地，红25军将士悲痛不已，泪水或者雨水化作冲天的怒吼：为吴政委报仇！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经过半天时间的激战，全歼来犯之敌，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当天夜里，副军长徐海东亲手为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吴焕先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水，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把他掩埋在陇东高原。这位红25军的杰出领导人就这样永远地长眠在北上迎接党中央的征途上。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吴焕先政委啊，是红25军的主要创始人，他一生啊冲锋在前，爱兵如子，在长征途中面对伤病员，吴焕先总是郑重的承诺，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我也都得带上。有一个叫张波的战士负伤以后，裹着弹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吴焕先呢当时就把自己的毛毯披在了这个战士身上。
0: 英雄已逝，壮志长存，红25军全体将士强忍悲痛，把仇恨与思念化为前行的力量，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平镇，历经10个月血火征程的红25军，与陕甘苏区的红26军、红27军，终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25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2: 后来，红25军、红26军和红27军三支部队啊，就编为红15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连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壮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1935年10月，经过一年殊死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了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省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扎根西北。会师之初，中央红军物资极度匮乏，数千将士缺衣少食。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徐海东当时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多年之后，毛主席依旧感念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曾申请

0: 的指出，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徐海东借的5000元钱帮了革命的大忙。1969年，毛主席还对人们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
1: 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

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金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

0: 爱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
3: 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
6: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

0: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

0: 爱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期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18号0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

0: 环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他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伯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2: 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3: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0: 此次伯科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

0: 博凡综合报道。
1: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2: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1: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 2.7 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玛尼表示，
3: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1: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4: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5: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1: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2: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 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教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进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堂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堂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

0: 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的，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
2: 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3: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3: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3: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4: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高峰期。秋收农机主要是用柴油，那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
10: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

0: 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2: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

0: 压力的地方。
1: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2: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3: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
1: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4: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0: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母菌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7: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呢？另外，对正处在留
8: 学时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的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9: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8: 嗯，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

0: 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1: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
0: 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的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2: 听明白了，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即使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事实造成了。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降低考试取消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
0: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

0: 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拷贝啊、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这一次雅思考试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究竟都有哪些，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
2: 纵横点评，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也花着放在全球都算是高昂的近2000元报名费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拴在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却颇有几分草台班子的气质。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1: 雅思考试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1: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上接连出现宣传。那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 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7: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4: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7: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4: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7: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
8: 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4: 黄允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8: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4: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
9: 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斯

0: 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声音、人脸等生物信息样本暗藏了哪些安全风险？
0: 村民在自家宅基地发现古墓，盗掘出
2: 党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这艘游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20，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北纬7.65度、西经81.40度发生6.0线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昨天夜里到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